Hey, guess what? It's Johnny's baby. DJ SK Dave.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各位1766的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来到乔伊斯会客室。我来谈谈时事，你来聊聊心事，说职场到人生品生活。我是主持人 Joyce，非常高兴又在跟各位在空中相见喽。我们今天 Joyce 要来跟各位谈谈什么主题呢？我想我们来谈谈老板跟你想的不一样哦。我想，每一个在职场的工作者，大概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感慨哈。那个感慨就是，为什么我的老板都没有看到我的辛苦？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付出，好像我的升迁也不是那么的顺畅？然后每一次，我的考绩好像也没有，比别人好。那么到底老板是怎么看我的？或者是我跟老板之间到底要怎么样的相处？才能让老板了解我的好啊。那我想这个是每一个在职场上面的人的功课。那么今天就是就跟各位好好来，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功课做一下哈。那当然我也会分享一下这几年我自己在做职涯咨询，或者是很多朋友在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呐，哈，一些想法，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哈。那这几年，其实我在碰到很多的职场的工作者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的人也有时候，当他职场碰到一些障碍的时候，或者是当他工作上有一些挫折的时候啊，那总是会在我们的言谈当中，总会告诉我说，他觉得他跟老板的理念好像。不是那么的相近哈，或者是他会觉得说，好像他不知道这个老板的想法哈，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捉摸到老板的想法哈。那我想这个是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经验哈。不过我觉得在谈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应该要回到你自己的心态到底是什么。你怎么样看待你自己，或者是你怎么样去，为你自己在这个工作上面怎么样把你自己做定位？我当然不能否认，我们跟老板之间到底是不是真的会有理念不合这一件事情。回过头来，如果我们觉得跟老板理念不合这件事情是存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的是，那你怎么样解决这一个问题？你的选择会是什么？那大部分的人可能会选择说啊，我干脆逃给北哈哈，我是不是换另外一个组织就好了哈？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Joyce 必须泼你一桶冷水哈，那个冷水就是下一个老板不会更好啊。也就是说，我想每一个老板都有他的想法，那当然你得了解为什么你跟老板之间会有一些观念上面会有一些落差哈。那这个其实就会在。会关系到，有时候呢，我们跟老板之间的看事情的角度，或者是有些时候啊，我们在看事情的这个高度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把你的高度啊，就是你看事情的高度拉到跟老板一样高，那是不是我们跟老板看到事情的面貌就会是一样？那你们之间，我们跟老板之间对事情的看法落差其实就不会这么大哈。可是呢，我们也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一样米会养百样人，所以老板跟主管也有千百种不同的领导的模式。好，那怎么样对这一些不同领导的模式的这个老板，怎么样跟这些主管、这些老板来相处呢？那么 Joyce 这边大概提出了几个哈，可能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些老板的或者是主管他们的一些行事风格哈，那跟各位朋友来做一些参考。那当然，如果你也不需要对号入座了，你只要在心里面了解更清楚就好了。OK，那第一种主管是什么？大概就是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独裁型的主管。也就是说，唯我独尊，我说了就算，好，就是一个比较，巩固领导中心型，比较巩固领导中心型的一个老板。
那像这样的老板，我们到底怎么跟这样的老板相处哈？那 Joyce 大概有四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碰到这样的老板哈，那请你尽量不要给他军火哈，不要给他子弹，不要给他枪支哈，不然他就对你开火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基本上像这样的主管，因为他的主导性比较强哈，所以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行事非常的小心谨慎哈，就是每一个步骤基本上你都要做得非常的到位，不要让他对你产生一些可能有一些可以见缝插针的地方哈，所以可能面对这样的老板，基本上你在做事上面的，就是处理任何事情上面说话呀、做事也好啊，都要稍微谨慎一点嘛。那第二个步骤是，这样的主管有时候会考你哈，他比较喜欢考试哈，就会问你说，那这个怎么样啊？那个如何啊？哈。所以碰到这样的主管，基本上你要比他更进一步去想到他的需求是什么，或者是要更进，比他更早想到这个事情可能的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因为他是会问你的，他是会考你的，他是会问你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跟想法可能是什么的哈。那第三点就是尽量把你的工作做好了哈，就是不要让他老是盯着你。那主管如果盯着你，可能我们就要自己反省一下，是不是我们在哪一些事情上面做的不是很到位哈？所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且做到最好，我觉得这个是让这个比较这个独裁型的老板对你放心哈。那第四点就是基本上就是累积你自己的信用额度了哈，就是当他交办你任何事情的时候，请你一定要使命必达哈。因为通常，比较独裁型的老板，如果，你一次失信于他，两次失信于他，那么第三次他可能，对你的想法就会比较不一样哈，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可能，办事不是太牢靠、不是太靠谱的人哦。所以，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比较独裁型的主管的时候，其实，大概就做好这4件事情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二种主管基本上是比较放任型的主管啦。那很多人讲说，那主管都不管我是不是很好啊？就是他也不会盯着我呀，他也不会每天 check 我的进度啊，也不会每天来问我啊，哈。如果你问 Joyce，我会觉得说放任型的老板，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的人，那当然很好。可是呢，如果你不是呢，那他又不管你啊，那你的绩效从哪里来呢？然后你怎么样去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呢？哦，所以如果面对是一个比较放任型的主管，那当然Joyce 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通常这个放任型的主管，他是一个比较注重结果的人啊，就是说他可能不是太在乎你的过程是什么，他在乎你到底有没有完成他交付的这个任务。所以面对这样子的这个放任型的主管，他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结果导向的人哈，所以当你跟他报告任何事情，跟他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跟他的报告必须要简洁扼要哈，他可能不太有耐心，会听你细说从头，所以你只要告诉他这一件事情他交办了你，然后你的进度是如何，你的完成度是如何，或者是你已经完成了，然后完成的这个结果是如何哈，所以他是一个通常放任型的主管跟老板，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在乎最后那个结果的人哦。所以我刚提到了，你跟他报告的时候，最好是比较简单扼要的告诉他结果，好。直接告诉他答案，否则他是不太有耐性听的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因为通常他是放任型，所以他也不管你哦。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我觉得跟这样的老板相处，你要多问，好，多提问。譬如说，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那样子啊？那你觉得我这样做可以吗？或是那样做行吗？哈，就是多提问，因为通常放任型的主管可能不太会。主动告诉你些什么哈？但是你问了啊，他就会说，所以我就多问哈。面对这样领导
类型的老板，可能你要多问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可能当你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对他求助哈。就是说，你可能必须告诉他你现在这个事情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你的计划是什么，然后你可能会你目前来讲，也许你碰到的障碍或者是遭遇的问题是什么哈。然后可以跟他寻求他的协助，因为我刚提到的放在型的老板他不会主动帮你多做什么，那你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必须这个把这个讯号放给他，好，那他才会知道。所以应该要让他多了解你的在工作上的一些比较多的相关的讯息，然后你是不是需要他来协助你哦？这个部分都是你跟他相处之间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他不管你啊，所有的绩效必须要自己去扛起来哈。所以放任型的主管，他可能因为他不会盯着你嘛，所以他可能也不会知道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或者是你目前来讲你有什么样的困难哈。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主管哈，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工作量化。好，甚至我觉得要定期的 report 给他，就是你定期要对他做呈报哈。你不能因为他不管你，然后你也不管他，然后就让他这个事情就是你做你的，然后他想他的哈。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太好，所以可能基本上你要主动了哈，主动去告诉他你的工作的进度，或是尽量，我认为尽量是量化你的工作。然后尽量是对他找一个他可以接受你也可以接受的一个呈报的 report 的方式，譬如说 email 啊，譬如说 line 啊，在 line 上面，然后去告诉他你目前呈现的状况是什么哈。那通常放任型的主管，我倒觉得说应该这样讲，如果我们把领导统御的这个每一个领导统御的风格来看的时候啊，其实应该，我认为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70以后的70年代以后的这个，也就是1970以后的这个主管啊，就是60几年次的主管，大概都会是属于比较放任型的主管哈，因为这个跟他们的这个一路成长，因为通常这样的主管他大概他的职涯发展过程当中，其实也不太喜欢人家管他，所以当他坐上主管位置的时候，当然他也觉得他的员工对待他的部署，他也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那如果1960以后的这个以前或以后的这个主管，大概就会是属于刚提到的比较是这个独裁型的主管哈，就是大概凡事是以他为中心，然后他希望你凡事都让他很清楚、很知道、很明了。那独裁型的主管事实上是比较喜欢可以全权掌握状况的哈。那我也碰过几个这个碰过这个独裁型、比较独裁型的这个主管啊，就是说他对于他不知道的事情，他其实就会充满不安全感。所以通常如果面对我们刚提到的第一类的独裁型的主管的时候，我觉得凡事让跟他呈报，让他很清楚，然后让他了解你的状况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刚提到的第二种放任型的主管其实可能就是不一样了，因为他只在乎结果，他其实不是很在乎过程。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当然你对自己的工作的管理你还是要让他清楚，只是当你跟他报告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简单扼要，让他很清楚知道那个到最后那个结果是什么就可以了哈。那以上是这个 Joyce 跟各位分享啊，两种这个可能在职场上面我们会碰到这个主管的类型啊。那么在下一段节目里面Joyce 会陆续再跟各位分享怎么样管好官僚型的主管，跟怎么样管好这个顾问型的主管啊。好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哦。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跟各位朋友分享了这个两种不同类型的主管到底怎么样跟他相处啊。那么在这段节目里面就是要再跟各位分享另外两种不同类型的主管啊。那第三种主管大概就是属于比较官僚型的主管啊。那这种主管的这个领导风格其实也占的比例也其实也挺大的哈。那通常这个官僚型的主管大概他的行事风格上面怎么样跟他互动上面大概就有三个建议啊。那第一个建议就是你的罩子要够亮啊。那通常这个官僚型的主管大概他的行事风格是比较明哲保身的哈。那他对他来讲没事就是好事，那他的部署尽量不要帮他的事啊。所以他在处理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是比较就是这个没说了，这只要有明文规定的就不能去做，这中间其实是没有例外哈。所以如果你跟这个官僚型的主管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不要去踩他的底线哈，不要去探他的这个底到底是什么啊。然后呢就是组织里面有一些潜规则哈，你必须要很清楚。也就是说台语说的你不可以太北暴哈，那你也千万不要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了，这不是一个跟这个官僚型主管相处的方式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刚提到的，你那潜规则是什么意思？潜规则就是说可能大家都不讲但是它是存在的，好，那叫潜规则。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遵守规则，好，就是凡事按照标准程序 SOP 来走，好，你只要按照它的 SOP 来走基本上事情就不大哈。那标准程序之前就是说这个规章怎么定然后你就怎么做啊。然后呢你也必须让他知道，就是说诶，他在拍板之前其实你已经都帮他打点好了。所以面对这个官僚型的主管的时候，其实你必须要让自己成为是一个非常贴心的部署哈。就是他还没做之前，然后在他拍板之前你得告诉他说这个老板没事，我已经所有事情我都做好了哈。那你只要一声令下，我就可以这个全面的启动哈。那这个是让他知道你已经都帮他把这个路都铺好了哈。那这是很重要的哈。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有耐心了哈，就是基本上这样子的，通常比较官僚型的这一个主管，其实安全啊对他是很重要的，然后明哲保身啊对他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期待的是他的职业生涯的过程当中可以安全的下庄哈。所以你期待他去改变的可能性其实也不大哈。那面对这样的主管，其实你未来的唯一条路就是他退休了哈。那么当然这样子的主管也不是不好了哈，就是但看你的个性怎么样去看他。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跟他相处的一个模式，其实官僚型的主管也不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哈。因为通常官僚型的主管他所有的事情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他的底线在哪里他也会让你很清楚的了解跟知道。那你只要不要去踩他的底线，基本上你们彼此的相处也会相安无事，问题其实并不大哈。那第四种类型的主管就是顾问型的主管啊。那么通常如果你问我，那以上四种主管哪一种主管可能相处起来是比较愉快的，然后你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那其实我会觉得顾问型的主管是哈。可是呢通常如果你跟的是顾问型的主管， 那代表什么？代表你个人的专业的能力跟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待人处事的这个功力也要非常的不错，好，那才能跟顾问型的这个主管或者是老板好好的相处哦。因为通常顾问型的主管大概他的特点是他比较尊重部署的意见哈，所以呢，基本上我觉得跟这样子的主管相处，第一个部分是你要做好所有的准备。当你的主管告诉你我们今天要开会的时候，你要做好所有文件的准备，做好所有应对的准备，做好所有可能跟他待会会问你的问题，你要把你的答案给准备好。好，那因为他常常会问你说，那你有什么意见呢？你有什么想法呢？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哈，那通常他会不断的问你，从你跟他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你的回答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会去判断你到底有没有做功课。哈，那所以呢，基本上如果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主管啊，这个所谓比较顾问型的主管，你要跟他开会的时候啊，你最好要准，你的资料的准备最好是全方位，而且是必须非常的齐全。那最好，而且最好是你能找到有力的证据来支持你这样的，你陈述的立场是对的。好，因为通常顾问型的主管比较在乎的是支持你这样子说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所以通常顾问型的这个主管其实有一点点比较像老师，好，比较像，而且通常都是比较温文儒雅，比较学者型的，好，他比较像老师，所以他对待他的部署也会比较像学生一样，好，就是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意见，那你告诉我这个答案的时候，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支持你的论述的这个立场，支持你论述的这个支持点到底是什么？你是从哪一个？你是从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来？你是从什么样的学派来？支持你的是什么？哈，所以通常跟面对这样顾问型的主管的时候啊，你这个资料的收集啊，跟论述啊，论述的能力要还不错哈，因为他会问你说，而且基本上有时候他也会追根究底的。那你觉得这样子？那如果你给他的答案，那他再问你说，那你这个答案，那你这个论述基本上是有什么样的依据吗？那这样的依据是从哪里来的呢？然后那你有什么样的把握呢？你针对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结果，那你的把握度是如何呢？你觉得你可以达成，你的达成率可能是多少哈？所以有时候他也会比较比较这个追根究底了哈。那我刚提到就是通常顾问型的主管或老板其实真的是比较像老师哈。所以如果你有幸跟到这样子的这个主管，其实是一个是很幸运的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通常这样子的主管他会比较喜欢他的部署是可以勇于提出建议呀，然后他对很多事情是可以有一些创意的，也就是说其实他会期待他的部署可以比较跳跃性的，就是跳脱那个跳脱比较一个框架里面去做一个比较创新式的想法，所以他其实是他喜欢是有创新能力的部署啊。所以你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主管，其实你在给他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啊，譬如说你要自己要多做一点功课哈，不要把一些这个可能很多年前大家，就我打个比方好了，如果他今天要你做一个这个 promotion， 做一个行销的方案，做一个促销方案，那你就要很绞尽脑汁的去想啊，就是说什么样的方案到底是大家都没有做过的，或者是它是比较创新的，是比较可以吸引消费者的。那你千万不要告诉他说，哎，我们的促销可能就是用折扣啊，用coupon券啊，用这个那你可能会被打枪，这个基本上可能不是他要的，因为他会觉得说就大家都在做了，那我们如果这样子做是基本上是了无新意的一件事情了。所以通常面对这个顾问型的主管，我觉得你要把自己定位成为一个概念的发想人。好，就是你要提出你的想法，提出你的创新啊，提出你的概念，然后从这个概念去延伸一个具体而可行的方案。 啊，因为我们从发想到一个，到真的可以变成是一个执行的方案，其实过程当中需要经过很多的这个脑力激荡啊，会经过很多的彼此的一些沟通跟协调的，或者是修改的一个过程哈。所以从概念发想到执行，其实这个顾问型的主管啊，他非常喜欢，他会非常 enjoy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从他的员工告诉他的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从这个概念里面慢慢变成是一个构想，啊，然后变成是一个计划，然后从这个计划里面再慢慢去形成，变成是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哈。这个顾问型的主管有时候是还蛮 enjoy 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哦。那第三个部分是通常，面对顾问型的主管，刚提到的就是第一个，他比较尊重部署的意见，然后如果这个你的想法可以说服他，那基本上他是会支持你的哈，他会全力支持你去做这样子的方案的执行。那么当然碰到这样的主管，我觉得。在你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应该要去传达你对你的主管或老板的感激。那当然，这个也不是只有面对这一个，不是只有面对顾问型的主管应该是了哈。就是以上我们讲的这几种类型的主管，虽然每一种主管里面，每一种主管他的领导的风格跟领导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一个部署，可以适时的去传达你对于老板的感谢之意，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因为，你也要感谢就是这个主管啊，他愿意给你这样子的机会，或者是给你一个可以，去发挥你自己专业的空间哈，所以大概今天这一节，今天里面其实跟各位分享的是。大概我们平常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上面会碰到的，四种比较这个多数法则的一个主管的领导类型啊。那么当然，可能很多的主管是比较多的。那这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任何一个主管都一样哈，任何一个类型的主管都一样，就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他的底线是什么。EMA 大起生命哈，譬如说，Joyce 来讲，其实我有两个，对我来讲，我有两个罩门哈，就是这两个罩门是我不太奇怪，我不会，我的部署如果去碰到我这两个罩门，基本上我是非常的不愉快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小道消息哈，就是。我通常不太会听，不太会去喜欢听别人来打小报告。譬如说 A 来打 B 的小报告，哈，那如果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会把 B 也一起找来，就是 A 跟 B 跟我，然后三方我们坐下来把事情给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样，哈。所以我不太喜欢，去整个办公室里面有这种谁说谁怎么样，谁那怎么样。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是我觉得在会破坏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和谐了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的罩门是我觉得我不太接受，就是我的部属彼此之间去用攻击性的语言去沟通哈。譬如说，他们可以尽量可以是针对事情去做非常激烈的探讨，我觉得那是 OK 的。可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我是不允许他们用，这个攻击人身攻击的语言去跟别人去跟对方沟通，因为我总是觉得有缘才能成为同事，好，尤其是，在茫茫人海这么多人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你会碰到彼此？那我认为彼此在一个屋檐下，我们都彼此应该要去珍惜这样子的一个缘分，哈。那这个是 Joyce 在带领我的部署的时候，我两个罩门哈，就是所以这样也告诉各位，每一个主管其实他的领导风格都不一样哈，所以在面对不同主管的时候，当然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呢对于你自己负责，然后呢这个也对你的老板负责哈。那这样子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我认为那个是在职场上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喽，那我们第二段的节目就先 告一段落了。然后呢，我们待会马上回来哦，我们第三段的节目再跟各位来分享。那怎么样把自己跟老板的这个看事情的角度看到一样？怎么样用老板的思维来看事情啊？好，我们待会回来。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哦。那在这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要来谈谈这个老板的思维跟员工的思维哦。那各位听众朋友，你可以来这个稍微思考一下，你对于工作来讲，你到底是用老板的思维在工作，还是用员工的思维在工作？我常常觉得工作是要好好的经营的哈，不是我们常讲说，很多事情是要把它做好，而不是做了就好。那你说做了就好，有没有事？没事，做了就好，你只是把工作做了。那做了就好，基本上跟你的绩效是没有关系的，只有把事情做好，你的绩效才会好哦。那当然，我觉得每一个在工作里面有挫折，或者是工作里面会碰到一些可能让你不愉快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哦。那但是呢，一个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在日常的工作里面可能会影响我们心情的一些杂事哈，所以我们也常讲山不转路转嘛哈，路不转人转。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的心境要转。当碰到问题、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转换我们的心情、转换我们的心境，让自己可以不断的重新开始哈。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想传达的，就是一个乐在工作的理念哈，就是要快乐的工作哈。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通常啊，很多人都会做一行怨一行，对不对哈？就是对你的工作总是会有百般的挑剔。我要告诉各位哦，如果你的工作到最后只剩下疲劳疲累的时候啊，那也很，你大概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工作了，因为你这个对这个工作基本上就觉得很累，除了疲累，然后就是也没有热情，然后你又觉得你的工作，需要告诉各位哈，工作基本上不要做到跟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去之可惜哈。因为你知道，人的一辈子大概有将近1/3的时间在工作，所以我们怎么可以不快乐的工作呢？如果你不快乐的工作，那代表什么？代表你人生里面有将近1/2的时间是不快乐的，那是不 OK 的。好，所以乐在工作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叫做老板的思维？我觉得老板的思维大概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同理心跟换位思考。我记得在上段节目里面我大概也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拉到跟老板一样高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面相就会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学习的过程啦齁。那当然讲这么多不代表说我们要去奉承我们的老板或是奉承我们的主管，我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各位一定听过齁，我们的这个长辈啊常常会训诫我们说，那你要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好咯，那为什么会讲叫做人做事的道理？为什么把做人摆在做事的前面？那难道这代表做人比做事重要吗？ Joyce 的解读可能不是，而是做人跟做事是同样的重要。但是呢，如果你基本上你的做人成功，那你做事就会水到渠成。所以我们常讲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对不对？那最好的是你要跟他产生关系，所以那个人脉关系是很重要的，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中国人非常讲究关系这两个字。你的关系好不好啊，就是如果你今天跟别人的关系好的时候啊，当你碰到一些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那别人其实也比较乐意伸出他的手来拉你一把嘛，哈，所以这个关系的维持跟关系的绵密度基本上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站在老板的角度看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同理心啊。那这个 Joyce 就非常的有感了，哈，就是其实。

里面，我也常常，我自己会常常在心里面暗自的骂老板，然后对老板有诸多的想法，对老板有诸多的建议，然后当然都是心里面的 OS 哦。可是你会发现呢、啊，好奇妙的一件事情是，各位已经听过一件事，叫做我们有以前会骂人家，就说这个人怎么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对不对？好啦，那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换位置要不要换脑袋？答案是当然要啊。你换位置不换脑袋，那基本上你位置都换了，你脑袋还留在原地，那是对的吗？那当然不对。所以换位置，那一定是要换脑袋。所以 Joyce 也就是说是标准换位置就换了脑袋的那种人啊。就是我自己当了老板之后，你就会发现，慢慢一年、两年、三年啊，我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以前去在心里面低估我的老板。的一些种种的事情、种种的状况、种种的处事的方法、种种的对待员工的方式，他居然在我身上一年、两年、三年，他都发生了。也就是说，我发现我慢慢成为我以前会低估的那种老板的那种人哈。所以，其实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就是当你换了一个位置的时候啊。你其实你有很多的思考的方式跟逻辑就会不一样啊。那么当然，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把我们跟老板之间，做到两件事情，就是换位思考跟同理心。相信我在你的工作里面，其实你就不会有那么多，你心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小剧场，你心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 OS，因为所有的事情对你来讲。你的同理心够的时候，你就觉得说，那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是站在他这个位置，他应该要做这样的决定，所以你应该要全力的支持他。那讲到这个事情，我也要告诉各位，其实所有的员工都是老板的圆梦天使。今天任何一个老板，他找员工进来，他都期待员工可以帮他圆梦。那个圆梦的概念是什么呢？譬如说。我这个公司，我未来期待我明年的目标，我的营业额要达可能120%的成长，或者是说是多少的成长？Anyway，那员工的责任是什么呢？员工的责任员工的责任当然就是要尽力去达成这个老板的目标。所以你这样子说起来，你觉得员工是不是老板的圆梦天使？好，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工作的最高境界是老板的心态去面对你的工作。所以，通常是我刚提到的，工作是用经营的哈。那当然，这几年我自己在职场上碰到很多朋友，通常在解决他在工作上面的障碍的时候，或者是他工作上面跟老板之间有一些。有一些相处上的事情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离开。好，单一公我俩造的不稳的呀，哈，或者是离开都没有就没有问题的。可是就是要告诉各位，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下一个老板不会更好。你在这个老板在这个工作上面所有碰到的问题，你应该正面，你应该用正面的方，用比较正向的方式解决。那个正向的方式就是面对他，处理他。放下它，好，然后面对，其实面对问题其实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了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想，大概每一个人对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是优秀的，可是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你再优秀，你也应该，你也需要遇到是一个赏识你的人，好，所以要为赏识你的人工作，对吧？哈，就是今天。通常千里马也要遇到伯乐啊！今天千里马没有遇到伯乐，你也不过只是一匹普通的马匹而已。可是伯乐在哪里呢？他为什么要成为你的伯乐呢？那是因为你值得啊！所以当你觉得今天你期待你的主管或者是你的老板来拔擢你的时候，其实你要让自己成为那个被值得被拔擢的人，或者是值得被。被好好对待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哈，就是要从自己做起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在工作里面不要有太多的抱怨。哦，我们也常常碰到很多人会抱怨他的主管，抱怨他的老板，抱怨这个他的同事哈。我觉得抱怨基本上是不健康的，抱怨其实不会让你解决任何问题，抱怨只会让你在这个不愉快的情绪里面不断的去。一次、两次、三次去伤害你自己，伤害你的工作的热情，哈。
所以我觉得不要抱怨，然后呢，有时候危机也是一种。

转机。譬如说，这一波疫情下来哈，我想大家都知道，疫情其实我们在2年前，其实我们都没有想到啊，会有这样子的一波疫情。那这波疫情下来，基本上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工作模式。那我们能不能去改变它？我觉得人真的太渺小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哈。那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大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哈。所以有时候，当他面对这样子的危机的时候，但看你怎么样去看这个危机，怎么样把这个危机变成是一个转机。当别人都觉得它是危机的时候，你不认为它是危机，它就对你会是一种转机。好，那这个部分当然是很重要。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每一个在职场上面的人都要创造自己不断被利用的价值。好，那怎么样创造自己不断被利用的价值？因为基本上，公司它是一个盈利事业单位，它绝对不会容许一个对它整个公司没有贡献的人留在它公司里面，因为它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所以每一个人在工作上面要不断创造自己被老板利用的价值，不断创造自己被公司利用的价值。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外在环境不一样，很多的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解读其实是不一样的。也许在30年前，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哇，我被人家利用了，好像心里面会很不愉快。可是回到现在这个场景上面，我要问各位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被利用价值的人，那是好的吗？那是对的吗？OK，所以我想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氛围、不同的情境，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解读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在工作里面，在你的职场里面，其实你要不断创造自己被利用的价值。那怎么样创造自己不断被利用的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回到学习的这个概念，你必须要不断学习新的尝试，不断学习，不断的去 update 你自己的专业的技术。不断的让你自己可以去透过学习达到工作上面的要求，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觉得人不能停止学习的这一件事情，因为外在的环境真的变化太快了。那如果我们一直在自己的原来的这个所学的领域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跨越，我们没有办法去学习面对新的事物，我们是逃避的，我们并不想去学习的时候，那当然在你的工作上面，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真的，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完成，或者是你的绩效就会慢慢变得有问题。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就是所谓的这个你跟现在这个所谓的一世代的这个新的这个年轻的小朋友相处的时候啊，你也会变得比较格格不入哈。所以通常如果你是一个已经是一个主管职的，当然这个事情对你就更重要，因为像我们这种50年代的哈，这个50几年次的人，我们现在带的部署，我们现在带的小朋友基本上都是80几年次的，接下来可能这个90年次的就要出来了。那你50年次，你跟90年次，你跟他之间差了40岁，哈。那这中间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想法上面的落差。可是当我们带这些一世代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也要跟得上他们的想法，哈。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自我的成长嘛，哈。就是。所以，综合以上，我觉得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任何在职场上面的人都要不断的创造自己被公司、被主管利用的价值，然后呢，要学习哈。我觉得学习新的事物，学习新的技术，也学习外在所有不一样的，可能会应用到的改变哈。譬如说 AI 啊，那最近很夯的 AI 啊，未来可能很多人，你的员工会有机器人啊，哈，怎么样面对这些新的外在环境的技术的改变，哈？我想都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OK，好喽，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喽。好，那我们下一个礼拜见，祝各位平安幸福，谢谢，晚安。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1766，一起来尬聊，跟着买尬绝对不无聊。2021年呢、其实也过了一半了嘛，那其实这几天没有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就会再开始再想一下，这半年过了一些什么事情啊，或是我有什么的心态，做什么事情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因为前几天刚好跟了一个小妹妹，跟我差应该差不多6-7岁的一个妹妹啦，聊到说她对于现在人生的一个转换，那个转捩点，因为她现在正面临她人生的转捩点。因为她本身本来是学做美发，可是因为他手的好像关系，就是因为做美发不是会碰水嘛，要洗头，帮客人洗头，然后他手就是应该长期碰水或是一些清洁洗发精那些，所以他手有一点应该过敏啊，然后导致可能有点溃烂，然后他就等于是休息了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也在这里这几次是在思考说他现在到底想要做些什么。然后她又现在是跟男朋友一起做，然后她男朋友又想要创业这件事情，然后她也就是跟着男朋友要一起准备创业这件事。他们其实也没有急着说一定要马上创，只是说他们现在在学习。他们想跟我说是想要开一间冰品店吧，冰品啊、甜点啊、饮料之类的。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就是有去学习做一些甜点，然后可能有观摩一些很相关的店啊，去学习这样子。那在跟这位妹妹聊天的过程中，其实我就开始在回想起我曾经也是有一位，因为嘛就是面临可能一些人生的转折，然后其实一直在思考，甚至说可能就是有点可能算撞墙期吧。对我而言，我记得那时候曾经先面临撞墙期，我觉得应该算自己要选择，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国中，可能你要选择你高中你要未来要学什么这件事情吧。那时候其实对自己没有一个特别的目标存在，因为听众知道我本身是学平面设计、多媒体设计的嘛。那你真的说我以前我就喜欢这件事情吗？其实好像也不尽然。我那时候要上高中的时候，我会选择就学多媒体设计，我的印象中并不是说我特别喜欢，而是我那时候应该国中应该大家都有追偶像的时期吧。马大曾经也是追过偶像的，也是算蛮疯狂的那种。那有时候对于偶像的一些他可能他学什么，或是他可能接触什么，那我们就会有一种向往，应该不是向往，就可能想要跟偶像有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就会去学习呀、等等之类，好像就是比较亲近的偶像这样子。那我那时候追的偶像他本身好像也是学广告设计的嘛，所以我就觉得广告设计，那我也要去学广告设计等等之类的。然后因为加上那时候我想要来台北，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亲戚家然后比较靠近的学校，然后就是多媒体相关的这样子，所以我就踏入了平面设计、广告设计这一块。然后其实一进去学的时候，我也提过说那时候是先打基础学画画，因为虽然说我们是多媒体设计，可是我们考试的时候考的科别是设计群，那学的东西其实跟广告设计其实也有点相关类似，那也是要学画画啊等等之类的。他那时候开始慢慢学画，其实我本身没有到很会画画，因为从小到那时候没有特别啦，我是很喜欢去做一些动手做的东西等等之类的。可是你说很会画画吗？真的没有。因为其实一在班上你就会感觉得出来，
天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班有几个女生画画天分真的我觉得很高，可能也许跟从小有学过，或者是本身对于画画就比较有那种天赋存在，所以他们画的东西其实就跟我们可能没有学过，就是真的完完全全不一样。那每次因为画，因为其实我们平均一个礼拜就会画一张图，画一张作业。那我们老师是会把班上每一个人的作品，然后贴在黑板上，然后大家一起去观看，说，为什么他画的比较好？啊，他的技巧是怎么样？然后去让大家自己去做比较，等等之类的。那其实那时候曾经自己的脑海中有想过说，我真的适合画画这件事情吗？那时候好像算第一次，真的是怀疑自己选择这条路到底对还是不对。那是我的，应该算人生第一次吧，因为毕竟是开始要面临自己一些人生的抉择。那我的个性其实没有说特别说排斥这件事。那我心里其实觉得，既然我都选择了，那我就把它做完吧。那说你要换跑道嘛，就是有人可能觉得，有人可能会去选择，转科系呀、或是转校等等之类的。可是我没有那个想法啦，只是那时候怀疑，不说怀疑，就是自己有思考说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可是我没有做完，其实我也没有笃定说，可能我真的完全不适合这一条路啦。那算第一次自己怀疑自己的人生。然后到后来高三面临要大学，有的人可能会选择说大学我就会换掉我原本的跑道。那当我面临我要选择的学校的时候，应该说对于设计这一块，其实我开始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我应该有跟各位听众提过说，我曾经那时候在抉择的时候，我选择是要走室内设计，还是继续走我走本身的学多媒体设计。因为其实对于室内设计，我有一个蛮向往的是说，我想要亲自设计自己的一个房子，然后我想要开一间民宿在宜兰花东那个地带。因为我觉得宜兰花东给我的感觉是一个蛮可以比较放慢步调生活的一个地方，然后我想要设计一间民宿，然后就是靠近海边，然后大家来了就是可以放松自己，然后放慢自己，放空，然后看着海，聆听海的声音。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疗愈，然后很放松身心灵的一个事情。所以那时候对想要学室内设计的一个向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也提到说，因为我选择学校，因为那时候我上了两间啦，然后一间是备取，一间是正取，然后备取那间是室内设计系这样。然后那时候跟我原本的老师高中老师有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是备取一，对，备取一其实上的几率很高啦，我们老师没有这样跟我讲。可是因为后来我们聊天，然后就讨论了一下，后来我们是选择学校这件事情，我就没有选择科系这件事。那可能听众会问我说，那为什么不选择你喜欢本身喜欢的科系？我不知道，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一个机缘吧，就我选择了学校风气这件事情。只是我现在也庆幸，也是也蛮算庆幸说我那时候选择了学校，我选择现在这间学校。因为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息息相关，一件牵一件的嘛。那如果我当初我没有选择这间学校的话，可能我后来的社团的人生啊，社团的生活
给我的影响，给我的启发，可能今天就没有 My God 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尬聊。因为我曾经跟各位听众提到说，其实社团的人生跟一些学习其实影响我还蛮多的，就是我觉得我真正的一个个性啊，一个转捩点，我觉得是在社团。社团真的影响我蛮多的一些思维、想法跟个性。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回去听听我前面的节目的回放。那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位妹妹嘛，那她其实是我学生的，不是我学生，是我老师的女儿，那跟我差不多六岁这样子。那因为可能自己妈妈或自己家长长辈可能跟小孩讲一些东西，小孩听不太进去，所以我们老师就是我们在刚刚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My God， 你跟他聊聊，可能年轻人的想法会比较能 match 到这样子。”因为他曾经用老师其实私底下跟我讲过他女儿一些状态跟状况，然后那天就是跟他细细的聊天这样子，也没有特别说给他什么意见，然后我就听他分享说，为什么他现在想要跟男朋友创业，那当初放弃他原本爱的东西等等之类的，或说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是真正他想要的。我就边听他分享，他跟我说他们店预计是开在花莲，只是他们现在是住在，他现在的生活圈是在桃园吧。然后他跟我说他跟他男朋友的店是想要开在花莲，然后这个原因其实我就先打个问号，为什么要到花莲？因为毕竟你可能熟悉的生活圈是在桃园。而今天如果你换了一个地点，你对于那边可能人生地不熟，或是那边的生活环境你不了解，你要开一间店，你要怎么融入当地？我直接开始我就先问他说：“那你开那间店，你们是最主要是要针对观光客，还是在地的客人？”我们先撇开说，因为疫情，还是观光都不能跑去哪里嘛，我们就先撇开这件事情，我就问他们。是最主要是想要观光客还是在地的客人？他回答我说是在地的客人。我听起来，因为我没有去过他们所说的地点，那我听起来，可能那个地点并不是说太观光区，所以他们想针对在地的客人去做这样子。然后他们会选择在花莲，是因为那间房内。刚好那间店面好算独栋的啦，算透天，好像是她男朋友自己家里的房子这样子。那原本是有租给人家，然后想说要收回来，然后自己做这样子。然后听到这里，其实我就给他回馈了一件事情啦。你们会想要创业，是因为真的喜欢做甜点？创业嘛，还是说是想创业而去选择了甜点这个东西，做冰品做甜点这件事情。因为他原本那间店面现在真就是在也是在卖冰品类型的，然后他们觉得看着他好像生意做得不错，所以想要收回来自己做，所以我就丢这个问号给他。所以你们是真的想要，因为想要卖冰，喜欢做就是卖做甜点啊，卖冰啊，因为像我们他其实本身喜欢做甜点这样子，真的喜欢做，而是想要创业，还是因为看到别人好像这样做不错，我想要自己创业，而且他没有考虑到一个点，就是那个房子不用钱，店面不用钱，那我就是自己弄，不用付房租这样子。我说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你们是真的想要创业去卖甜点卖冰吗？是真的真心打从心里喜欢要做这件事情吗？我就丢了一个这个问号给妹妹去思考，然后她其实也回答了我一些想法啦。那她有什么想法，我就下段节目中再回来告诉大家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0: Hello， 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上段节目刚聊到，我跟一位妹妹聊到说他们现在想要创业这件事情。其实讲到创业，我现在其实也算微创业吧，就算自己接一些案子啊，讲师其实有点算微创业这样。我曾经也想要开过一间店。可是我的那时候的心是我自己是在想说，我要开网络型的，因为其实台北现在因为没敢住台北嘛，因为台北的店面店租其实真的成本很高，店租真的太贵，所以那时候其实有想过要做网络，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做甜点嘛，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就接订单，然后自己做甜点这样卖这样。曾经有过这种想法，那其实因为我本身想做的事情其实真的很多，听过我节目的听众应该知道说，My God， 其实很好学，什么都想要学。其实那时候我学姐也给我过意见说，你有养宠物，你又喜欢做东西，那你可以去做那种宠物的那种鲜食包啊，然后贩卖等等之类的。我想说，好像也可以，只是有时候就会听到别人意见，然后就去思考这样子。所以我说，有时候，在面对人生的一些决定啊，或是抉择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多听听看不同人的给你的一些想法，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人生历练跟经历，或许他可以给你一些他的意见，是你可能你现在正面临到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老师才会说，我可能跟他的女儿去分享一些他现在可能面临到的问题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听这位妹妹在分享说他们做了哪些准备，其实听得出来他们其实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其实甚至有到就是外面的就是甜点店啊冰店上班几个月这样子，然后去学说，可能吧台啊跟他们装料，可能做一杯饮料或是做一份甜点要多少时间，然后整个 SOP 啊等等的，就去偷学这样子，自己在家里改良运用，然后什么从进货啊，说什么什么的料要怎么煮，只是听得起来他们算很认真，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就问了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嘛，我说如果今天，那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到花莲，一定要到花莲那个地去开店？如果说今天撇开说那间店面不是自己的，你们会想到花莲去开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他其实没有想很久，就是他直接就跟我摇头说应该不会。我就说对啦，如果今天店面不是你们的，你们不会想到那边开店，因为那边他们不熟悉。因为我觉得开一间店，其实尤其是吃的，就是就我自己人生就是这样看下来，我觉得很要蛮看人缘，就是地缘。因为其实我现在住的地方算蛮热闹的，就是店面很常会换来换去都有，因为我家附近就有个夜市，然后也算很大的闹区，可是店面一直换来换去，超多哎。比如说，曾经一间店我刚开，可是没多久就倒了，就是我马上换一间新的。我就直接跟他很直白的去分享说，如果因为其实我觉得做吃的，你要嘛就是大好，要么就是大坏，因为我觉得吃的就是要很符合在地人的口味。因为真的是要长期人家愿意跟你去捧场，人家才会喜欢你嘛。而且尤其你真的是要靠当地人的一个缘呐。如果他跟我说他想要做观光客，可是因为观光客会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因为可能现在遇到疫情，这是其中的因素。可是因为观光客也不是说每天都会在当地啊，所以你最大的客户来源一定是在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地缘真的很重要。 而且我就跟他说，你们对那边的人完全不熟悉，你也不知道当地人的可能口味啊等等之类的。如果你今天这样子贸然说，哎，你就直接开间店在那，虽然说你们说现在那间店，现在做的那个老板做得很好，那你们说想要收回来，可是我觉得也会面临到说，为什么人家会怀疑说，哎，原本的老板做得好好的，为什么换了老板？然后卖的东西其实也没有说差到哪里，或是完全不同生态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然后来我又认真的问了他说，这创业是真正你想要的吗？因为小女生嘛，现在跟男朋友在一起，然后可能很多心思就是放在男朋友身上这样子。我就很认真问他说，你真正喜欢的是什么？你问问自己最深处的内在的自己，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一开始就先回我说，他最喜欢的就是他原本学的美发，可是因为他身体的因素，所以手就过敏的因素嘛，所以他就休息，暂时休息这样子。然后因为他那时候，我听他说他那时候在学的，就是在工作的地方是算连锁店，然后压力蛮大的，因为每天都是就是要站可能八小时十小时的那种，就觉得很累很辛苦，所以他就是觉得太累，然后不想要做这样子。就是那时候我也给他了一个思维跟想法，其实内心是很喜欢这件事的，可是可能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可能人啊一些事啊，然后可能造成你心里有了一个反抗，然后进而造成你身体的生理的一些影响。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样？那我就跟他说，那如果你今天你不要去那种比较那种连锁企业的那种连锁企业的门市的那种店去学的话，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或是跟模式？因为我知道那种连锁的店啊，是都会有一些规定的 SOP 嘛。那我觉得有时候去找一些可能比较自己是跟设计师自己开的店，我觉得去学就是也没有说不好啊。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因为我看你好像真的很喜欢美发这件事，而且他其实美感的天分还蛮有的。因为我听他妈妈讲说，他从小就是对于一些动手做啊，然后是画画都很有自己的美感天赋。然后他其实在学他美发的时候，就是我听他说，他经理其实也对于他一些美感啊跟天赋也蛮赞赏的，跟只是遇到可能一些人际问题啊，或是生理上影响心理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他暂时就放弃了他现在原本学的美发。然后我也问他说，那你原本学美发，那你对美甲有没有兴趣？因为其实买他曾经也蛮想去学美甲的，因为本身就会画画嘛。然后因为我一个学姐他在做美甲，然后我去找他做指甲的时候，他就说：“哎，美甲，其实你应该也可以去学美甲，因为他说会画画的人啊，学美甲其实很快。”那我就问他说：“哎，那你可以学美甲，而且哎，美发美甲其实他可以自己做，而且现在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到外面去，可能店面工作，或是你自己开一间工作室，我觉得也很适合，因为他其实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又想说，有讲到说他想要的生活就是，可能偶尔可以出国去玩。我们先撇开疫情这件事情先不讲，就是他想要生活是偶尔可以出国去玩这样。那其实我们也直接跟他说，可是如果你们要做吃的话，其实不太可能。如果你说你今天吃的生意，我说生意真的很好等等之类的。你店可以放着不管，让你出国玩10天啊，一个礼拜这样子吗？你们有可能吗？就我不太行。你说可能店面有请店员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放给店员去做就好啦。可是我觉得还是一个风险问题啦。我也不带，因为如果今天我自己有一间店，我说我要放着店在那边，我自己出国去玩，可能十天啊，甚至20天都是没有关系的话，我觉得有点难。然后我就问他说，如果你没回家，你就可以自己接客人，因为我有认识的一个姐姐，她就自己一个人开一间工作室，美甲，然后跟一些除毛，其实都是自己来，因为客户自己预约嘛，预约制的那一种。然后可能他说，可能拿一个月想要出国去玩，然后自己排好，然后客人就可能集中做这样子。我觉得那种生活也没有说到不好啊，可是他因为他有回我说他可能没有耐心一直坐在那，就是坐那么久。可是我觉得我会跟他说，如果美发美甲你就预约时间嘛，你不是说整天都是在做美甲这件事情嘛？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我有做过，因为我做班有做过学校的工作，那种就是会整天都是待在办公室的那种。跟我现在工作的性质其实就有点不一样。其实我觉得说，从你没有做过，你会不知道说它到底适不适合你自己。有时候真的是去做过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适合这种形态的工作。因为像我的朋友曾经离开了嘛，曾经离开原本的工作，然后来去外面绕了一圈，可能2-3年，然后他又回到他原本的工作。因为他原本当初觉得，哦，这份工作好无聊，每天就是坐在那，就是绑在那啦，很无聊，然后就去外面，离开就去外面走了一圈。可去完后，外面一圈回来之后，他觉得好像这份工作好像是最适合他的，就是他的习，最适合他的，可能他的习惯或是他的心态，他觉得是最适合他的。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要去多多尝试啊，去面临不同的人生的经历跟经验，然后进而转化成自己可能最适合的。因为我自己也算走过了一些路嘛，所以我才有了这样的感慨。然后就跟这位妹妹去做了一些简单的分享。然后其实我甚至也直接很坦白跟她说，你们两个现在是情侣关系而已。然后我直接问她说，那你们有想过说你这辈子就是真的是会跟她一起走下去吗？因为我看过很多例子，都是情侣可能如果一起工作，可是到后来就是因为一些理念不合，然后吵架，情侣吵架分手，那你们工作事业上怎么办？就连夫妻都会因为可能是事业上，然后吵架，然后离婚，然后又要打官司等等之类的。我说你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毕竟是你男朋友想要开店，然后你去帮忙他，我觉得你要想清楚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女生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啦，而且我觉得情侣不要整天腻在一起可能会比较好。因为我有一个学姐也是啊，她就是原本是跟她，她还结婚了，然后她老公开一间火锅店，可是后来她觉得还是她要有自己的事业自己做可能会比较好。因为她说回到家已经腻在一起了，然后就连工作也腻在一起，等于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然后真的觉得那个太近了，他觉得应该要有点距离，应该是我就觉得应该是人家说的小别胜新婚那种概念吧，不要整天腻在一起。而且我觉得这样子才有可能可以，可能两个不同工作回到家的时候才有一个可以互动去聊天，说我今天遇到什么事情等等之类的那种氛围那种感觉。所以我也跟他说，你可能要思考说，你们如果这样子一起工作绑在一起。真的好了吗？那如果哪一天不幸的，你可能他不是你这一辈子要一起走的，你们分开的等等之类的，那事业该怎么办？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好好的思考这件事情，而且你可以做你自己原本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偶尔去帮他，我觉得很 OK 啊。就是可能我自己工作拍一拍，那我今天工作结束了，或是我休息，我去帮他店里打。帮忙弄些东西，我觉得这很 OK， 就
1: 错。
0: 嗯，可能要好好的，可以好好思考这件事情啊。可能我说的并不完全都是对的，可以自己去转化思考这样。那我们就下段节目中再回来好好的聊聊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Hello， 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跟这位妹妹聊完后，其实我也在思考我自己，从我转职啊到现在，对于我的现在做的事情，真的是我喜欢的吗？真的是我心里最内在深层处我想要的吗？其实在思考的过程中啊，我就开始在问自己，我最当初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虽然说可能自己向往的生活啊，或是梦想，其实每一个阶段都会去做一个改变嘛。我相信一定会啦，因为可能我小时候梦想说我要当那个亿万富翁，这种梦想其实真的是太妄想，所以其实梦想都会随着自己的，我觉得人生经历而去做了一些改变等等之类的。那我真的其实觉得，我的社团生活跟经验其实影响了我蛮多的想法跟思维。那时候因为接触社团，然后接触了一些事情，然后对于一些工作的想法理念啊，就有很多不同的想思维。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是应该是让我会想要踏入教育圈，然后甚至教育培训圈，应该最大的一个因子存在嘛。而且我本身其实就很喜欢就是动手做一些有的没的，不管是吃的啊或是一些 DIY 等等之类，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去做这种东西。因为我曾经前面节目也跟各位观众有聊，听众有聊到说我喜欢自己动手做这样子，我觉得是我从小就喜欢，就可能那时候就埋藏了一些这种因子存在。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活，因为我现在的课程有些是手作课程，我觉得很开心。而且有时候手作课有时候会接到一些可能不是自己最擅长的，可能是类似，可能你有类似做过相关的课程，可是可能并不是说哦，我不像说可能我就是每天都是在可能在那个画室工作，每天都在画画，或是说每天都是在那种做手作店做一样的动作，或是做烘焙店一直做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做讲师课程的会比较多方圆嘛，所以变成我本身就是，我又变成要逼着自己去学习更多的事物。因为我们要去教课，你一定是要让自己可能比较领域广一点，你才可以去教更多课程嘛。所以我常常也就是会逼着自己开始要学，就是从我转职到现在，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比起以前在固定的地方工作，学习的东西，学习的领域其实增加的很多，我觉得是应该是有到五六倍以上的那种。因为以前生活真的是比较固定嘛，然后学校生活，因为就是很像公部门嘛，我这样跟听众讲的话可能会比较有那种概念想法。每天的生活比较固定，那可能你要额外去学习，或是额外可能面临的人可能都是比较一样的。可是我就觉得从我转职，我做这份工作到现在，我学习的机会多了很多，然后面临到不同的人或是交到不同的朋友的机会其实也多了很多很多。虽然说我以前其实对于跟人交际这件事啊，有时候觉得很懒，就是啊就这样吧，不会说太多去跟人去接触或等等之类的。 可是我换到这份现在做的这件工作，我觉得很开心。我真的觉得，真心打从觉得，我觉得工作有一部分，它要有个因子是让你是喜欢的，或是你的兴趣，我觉得真的还蛮重要的。虽然说很多人可能说我为了生活我要工作，所以我逼不得已要工作，我相信应该。

可是我真心觉得，如果说今天这一份工作没有哪一个层面是让你喜欢的，或是说哪一些因素，不管是事情啊，或者是人，或是办公的环境，或是同事之间的相处，我相信一定有某一个环节是因为你真的喜欢，或是你认同，所以你才会在这里存在这么久，生活这么久。因为像很多工作，我常听到说，你做工作做了十几年、20年。30年，像我之前工作的，我的老师，我的组长，他就在我们学校待了快30年，我记得快30年了，他也快退休了。他就是因为喜欢跟人接触，喜欢就是在社团圈的氛围，所以他可以在那里待这么久。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问他说，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其实。业务量其实不算少，然后甚至因为他的后来他也当组长，所以他压力其实很大哎。因为我认识，我从学生时期就认识他，到他当我的组长这样，他的压力从来没有小过，他的事情从来也没有少过。可是他为什么还是会很心甘情愿的在那里？虽然有时候私下会抱怨说啊，为什么遇到这样事情等等之类的。可是回头想，他就是因为他喜欢跟人互动，喜欢跟学生互动，所以他选择这份工作，而且做这么久。因为这样的例子，然后其实又放在我的心里，然后就会思考这件事情。他曾经，我组长曾经也跟我说过说，说他很开心我可以回学校去做那份工作。可是呢，可是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其实也跟我说了说相信我，我相信我到外面其实会更有成就。虽然他很舍不得我，那其实我有很多我的学生或是算学妹啦，跟我更差一点，因为差一届不就不会是我的学生？他们曾经也跟我说过说，我在那边工作其实算浪费我的。人就是浪费我的人才。他说我在原本我地方工作的地方，让我在学校工作那个地方，其实，自己心里想想也不会说有没有浪费自己才能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做得开心最重要嘛。虽然说可能遇到的工作事很多，或常常要加班，可是我觉得我办公室的环境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同事之间的相处啊。很开心，我觉得那个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不管在做什么事情，你可以找到一个可能让你真心感到认同的、感到开心的、感到可能舒服的点，我觉得你就可以做得很开心啊。就是毕竟说，不会说每天就是哦，一想到说我要到那个地方，我就哀怨。你可能哀怨了，你的心情就会不好。那可能也导致说，工作的效率也不好，这样子。我就可以自己去好好的想想，我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我现在的工作环境有没有哪一个层面是，是我觉得我很认同的，我很赞赏的。因为毕竟说没有十全十美的地方啊，我说真的，虽然说我可能我现在我很喜欢我现在我所做的工作。可是我还是会有面临说有一些可能该面临的一些问题存在，可是我觉得那些都是可以互相去做一个平衡，因为人生嘛，我觉得总是要有一些火花，我们的人生才会有精彩。就像前几天也跟我学姐聊天说，其实人生就是要有一些可能一些意外。然后帮你的人生的画本多了一些颜色，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很好很有意义存在。因为说人生平平淡淡的过不好嘛，没有不好啊。可是我觉得人生就活着几十年，我觉得总要有一些让自己可以。未来可以再回，就是回味你那时候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那个

是很宝贵的一个记忆耶。就是像我现在，我就是很怀念说，很回味，哎，我以前社团的生活，然后跟我一些伙伴、一些朋友一起，可能熬夜啊，然后打拼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也是很珍贵的，因为那个是没办法用钱真的是买不到，然后也不是说你可以再一次拥有的东西，因为人的岁月过去就过去了嘛，没办法说哎从头再来等等之类的。而且哦，讲从头再来，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跟我也是跟我们朋友去聊天，聊到股票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他有时候会幻想说哪一天他起床，然后就回到可能几年前，然后可能某一只股票还在比较低点的时候，他那时候就买，然后如果他现在就已经，如果他现在就可以不用工作等等之类的，常常会幻想。这是有时候可能朋友之间的一个玩笑的话语啦。所以人生真的就是，我说人生真的就是不能再重来，所以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去规划你自己想要的。有时候甚至我觉得不用想太多，有时候可能真的因为了一个冲动，然后让你可能直接走向你更想要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我就是有点像这样，我当初离职就是有点算冲动嘛，就是在别人的耳里听起来，就是我那时候离职我算冲动，因为我并没有说想好说我下一份工作在哪里，我也没有找好说我下一份工作要做什么，只那时候我给自己就说那我去休息，我就先休息再慢慢处理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真的是算冲动啊，可是我也很感谢那时候冲动的自己，然后因为冲动，然后让我去真正面临我内心最深处内心想要做什么的自己，就是我真的还蛮感谢那个那时冲动的自己。跟听众们聊到现在，其实也是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说录广播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跟人家分享我的想法经验，其实我很开心。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的人生的理论啊，或是道理，不是说完全是对的，或是你们都认同的。可是我觉得可以跟人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啊，一些思维，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哪怕说可能我没有听众也没有关系，我做这件事情就是我打从心里我喜欢，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做任何事情，我就以上这件事情就回馈给我的听众们知道咯，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啊，那也没关系。我觉得人生开心最重要，开心做自己的生活的每件事情很重要，哪怕生活再苦，也会有哪一件事情是让你想到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会心一笑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就下周再继续聊天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是想现在了味La vie, mes amis. 205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无聊哟。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0: Hello， 大家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我是刘姐。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一些生活心得，希望这些经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呢，最近刘姐非常的忙碌，主要是刚好就是在今年度呢，刘姐是属于接触到这个贵人年啊，今年是我的贵人年，所以呢贵人呢就一直出现，一直来帮助我啊。那刘姐当然必须要抓住这种机会，赶快的跟人家合作。所以没想到呢，当你抓住到这个时机，这个机会点的时候呢，案子就源源不断的出现了。而且是很多人主动来找我，刘姐其实算是一个素人哈，但是最近刘姐刚好有一个算是大型书局哈，的老板哈，就是跟我个人来合作一些案子哈。那因为我是素人，为什么这个老板愿意跟我合作呢？当然也就是刘姐在操作我们九宫学里的这种流年运势。因为今年刘姐刚好走到这个流年长生年，那长生年以前有说过，就是有一句口诀叫贵人现两地，所以呢刘姐就把握住机会全面的积极布局，果然就是到这个年中呢，已经就是很多的贵人出现，而且很多的贵人愿意跟我合作，不管是何方人物啦，实际上刘姐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刘姐合作的对象呢是非常也不是说有名啦，就是在学术界呢是相当成功的这些大学教授啦，还有这些企业老板的，所以只要一见面，我们谈几句话，对方马上就是说好，我们找个案子来合作，那当然这些贵人呢并不是空口说白话的，他是实际马上行动来协助刘姐的，所以刘姐呢是很感恩这些贵人，能够来协助我们一个素人，而且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怎么讲知识的落差是相当的大，因为刘姐的学历并不高，只是一个专科生而已，而且又年纪很大了。那为什么这些现任的大学教授愿意来跟我合作呢？当然这些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要去学习如何的把握机会，如何贵人出现的时候你要把握，而且你要分辨这是好的贵人呢还是坏的贵人，这些都是要自己去以自己的经验来去做一个评估的，所以最近刘姐非常的忙碌，因为有很多大型的案子，非常的复杂，不是只有一两个人，就可以这个把这个事情执行完毕的，而且通常这个案子都是要延续好几年的，所以刘姐也愿意就是说敢对自己有信心跟这些大学教授来做合作。那我们的合作的方向呢有很多 啊，譬如说是乐高啦，还有 AI 啦，还有无人机的部分。哎，听众朋友们一定会觉得奇怪，我凭什么可以跟这些高知识分子来合作这些高科技的一些案子，当然这是要靠自己去努力，你一定要去学习这些高科技的知识，不是年纪大了就放弃了。那我们是有一句成语叫做活到老学到老，这是刘姐的一个座右铭，千万不要放弃学习，在你任何一个年龄层都必须要学习新的知识，这样作为一个老人你是相当有价值的。那刘姐来跟大家，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说，因为现在大环境的影响嘛，实际上这个物价上涨，那很多这个年轻人呐，双薪家庭真的哀哀叫的，因为以前两个人扛房贷啦，或者是生活支出是还算可以的，但是现在的话双薪家庭一定是不够这个生活的支出的。很多时候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有家庭的人都到处兼差兼职送外卖啦，或者接一些案子实际上刘姐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学习一些技能来接案子为什么刘姐这个说这个案子非常的多？因为刘姐现在呢也是就是组成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是愿意跟随刘姐能够去先付出的但是刘姐是这个说到做到的人我们只是用口头承诺也不没有跟你签合约，任何都没有只要你信得过我，我是不会画大饼给一个人的所以我都把我的计划告诉我的团队如果你可以，你可以跟随我来做这个斜杠收入目前刘姐的团队里面有三四个人他们本身是有主业的所以他会加减，就是帮刘姐做一些事情能够就是说多增加斜杠的收入那当然他们也是做得很高兴，然后也学习到如何写企划如何做执行或者是说如何算出你的概算表之类的。实际上刘姐讲的这个就是物价上涨，我们要增加斜杠收入呢，就是说其实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听这一集的话去好好去了解，如果真不了解可以在刘姐脸书的粉丝页来提问，刘姐可以详细的协助你所谓斜杠收入呢刘姐现在也是辅导很多人，就是说拿政府的小型标案那你们可以就是说从写企划案来做起因为小型标案有的是四五万，有的十万二十万不等其实呢各县市的地方政府都有这些预算甚至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地方创生，其实这也是一个标案，可以区分很多块。那听众朋友们呢，如果有这个怎么讲愿意要用这种方式来增加你的斜杠收入，可以上网到地方政府的一些网页去查看看什么样的标案你可以去做。甚至呢地方政府有一些预算呢，除了是说你有公司组织或者是协会组织可以标以外，甚至还有就是你个人也可以去争取的譬如说最近刘姐参加了一个新竹县的一个联合标案说明会那就是教大家如何写标案，如何投 投企划书，然后呢县政府也会派专人啊跟你修正你的企划案如何符合申请的条件，在这个地方政府来讲呢，对大家是非常的利多。所以呢啊这一次的标案里面，新竹县政府啊他们的很多各个部门的标案啊都有人在申请，而且是非常踊跃的去上课啊，因为你上课了解这些标案说明的话啊，通常来讲你也不用花钱去了解。那县政府的啊这个公职人员啊这个专案人员，他都会仔细的跟你说明如何去争取这些经费啊，甚至为你的这个家乡啊做地方创生，为你的社区打造另外一个新的啊社区啊，所以有很多种啊。希望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好好上各个地方的政府的这个官网去看看啊，因为他们都是很愿意让你们来申请这种小额的标案，然后你去做执行啊。譬如这次刘姐呢帮一个乐高老师啊，我们就申请了一个小标案啊。那经费呢县政府核定下来的经费呢是有4万块的台币啊，因为只是一个乐高的亲子教学活动，所以是属于亲子跟孩童的一个活动，就是拼凑这个乐高啊。那我们的因为要拼乐高老师他是要详细的教，所以呢我们一般是呢大人小孩加起来就是不能超过20个人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4万块呢我们就办了3个场次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开始把这个招生 DM 贴出来的时候，但是在一个群组里面马上报名额满啊，那我们马上就关闭了，因为我们这一次7月底开一场啊，那一场呢是3个小时啊，那另外2场呢就是在8月1号啊，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所以这4万块的经费呢啊也帮乐高老师啊赚了不少的讲师费。以我们上班族来讲，你3个场次啊总共花了9个钟头，你可以赚到1万多块的讲师费。当然4万多块里面我们还有含这个助教费用啊，所以助教他也有一些费用啊，当然助教比讲师会稍微小一点啊，所以这个是对一般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想要赚取这些外快的话，可以上网到地方政府的官网去看看有什么标案可以去标啊，只要不管是教育啦或者文化产业啦或者其他产业的部分都有这些预算啊，所以呢他们也会很客气的教你如何争取到这些经费啊。那现在刘姐呢专门协助啊一些协会啦，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企业啊，就是会拿这些标案啊来做一个斜杠的收入啊，真的是不无小补啊。因为这次刘姐还有另外斜杠，就是帮这个小学啊学校呢，这个也是属于教育局的啊，这个是属于教育局，就是属于怎么讲不是教育部的预算，是教育局的预算，各个地方政府也有这些预算啊，你也可以去申请啊。那我刘姐帮这个案子呢，实际上这个预算呢是可以拿到50万，我们把活动开在啊3个学校里面，所以学校也很高兴啊，因为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些学生的活动 好，休息一下，刘姐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其实呢，上次刘姐也有讲过这个斜杠收入的这个今天呢，刘姐再继续来跟大家复习一下，因为这是真的是对大家斜杠收入是最方便入门的地方。只要企划案通过你就可以有讲师的身份领讲师费。或者是说，助教的身份领助教费，甚至工作人员都有工作人员的津贴，还有膳食费的补助，这些，还有这个甚至场地费的补助都有的，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有机会的话，想多斜杠收入的话，可以去找找看，甚至呢，可以志同道和三五好友，来，做一个团队，来去跟地方政府来申请，经费补助，譬如说，像新竹县政府有一个国公照护，站计划，它补助的对象就是属于 C 级的巷弄长照站，所以这个对那个老年照护是很棒的，它就是你可以提出相关的文件去申请那计划的内容呢，就是说，你要实现亲盈共融、老幼同乐、健康促进这个是计划大纲那其实网络这个这个网址呢，也可以大家上网去查查看甚至在新竹县，它也有推动客语的深耕服务计划这些都可以提出申请经费的补助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各个地方政府有在做的就是地方创生计划因为它大概从2025年要做到2028年，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一个很好的机会它补助的对象呢，就是产官学研究室就是说你可以这个产业跟那个学校合作之类这个反正就是说你有一个单位跟你合作那如果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创生计划是比较大一点，甚至会时间上会比较久所以呢，有时候你把企划案写好呢，你是在新竹县这边呢是属于随到随审的只要你的计划案能够写得完整一点你就是必须要构思你的创生计划啦，你的重点内容就是说，要分析当地人口的结构啦、文化脉络、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跟特色产业你要完整描述你的家乡地方故事或者是说你要挑战地方你的故乡的一些问题，然后让故乡是因为这个计划而有所发展那这些辅导单位呢，他都会辅导你的这个是比较大型的计划了那这个计划呢有好几种这它的政府的五大策略第一个就是培育在地青年譬如说这个预算是由国发会跟教育部来做这个预算经费的审核他会设立青年培育工作站啊鼓励青年返乡做这个地方创生还有再来就是说他可以扩增多元途径譬如说原民会啦、经济部啦、交通部啦、客委会，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强化地方团体，要这个把产业发展跟文化推动并进，另外一个是比较大型的，叫做完善基础建设，那就是属于国发部、内政部、交通部的这个经费预算补助那这是比较大型的、比较复杂性的。那我们这种素人
这个小团体的话，就不需要做到这个，因为这个计划啊书不是那么容易写的啊。那再大型一点，就是说可能就是促进跨域合作啊，譬如说国发会啦、环境部啦，这个就是属于推动企业 ESG 的部分啊。甚至还有啊，深化国际的连结，意思也就是说啊，你必须要促进国际交流跟合作啊，展现你地方创生的影响力。这个补助呢是属于国发会的补助啊，当然这后面这几样呢都是属于大型的啊标案，所以呢刘姐建议就是你要去做的啊斜杠收入呢就小型的就好，不要贪心。你如果是说有团队的话，你一个县里面啊去做几个案子啊，然后再到你比较方便的县市再去做几个案子啊，跟在地人结合，那你这样子就好像上班族一样啊，一直都有在执行的啊。甚至刘姐这边的案子也是一样，因为刘姐案子是比较大型的啊，那属于全国性的啊，我必须要北中南都有一个执行点啊，这个是可能目前来讲啊，听众朋友们可能比较不了解，但是刘姐希望大家这个斜杠收入是由小而大哈，千万要有野心，但是不要贪心哈，慢慢的做哈，这个都是你稳定的收入哈，不无小补的哈。那刚有讲到嘛哈，就是这个国公照护站嘛，就是属于老人照护这一块嘛。尤其现在最近啊，刘姐是有感而发了，因为刘姐呢有一个老大姐哈，已经是99岁了哈，那当然眼睛也看不清了哈，那牙口也不好哈，那必须一定要有人去照顾全天候的，但是因为就是有时候家里面的因素太多了，这个我们常常讲的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哈，所以呢常常就是会有难题。你除了哈依赖这个伯公照护站，就是长照啊，这个居家照啊，日照中心之类的以外，其他你就没有办法依赖哈。当然如果是说你的儿女有没有孝顺，或者是说孝顺父母，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做到，因为刘姐就很清楚，因为我是夹在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的中间哈。那因为有一个远亲，他也是就是为了五斗米折腰啦哈，家里需要他这份收入，然后就两老已经80几岁了哈，他除了请这个终点的这个这个什么居服员以外，其他就没办法，因为以他的能力来讲，就是又要这个抚养小孩，有两个小孩的费用之类，所以是压力相当的大啊，没有任何人的资助啊，那你上班呢又不能请假，那每个月他最高兴的一天呢，他就是会固定啊来找刘姐啊。这个等于就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喘息服务哈，因为刘姐也是算老人家了哈，算银发族了，所以知道老人需要什么。那刘姐也是还好，手脚都很健康了啊，愿意帮他分担一些，让他喘息一下。所以那一天呢，刘姐就是会协助帮忙他照顾两位老人家这个了解老人家的习性那刘姐就会有时候家常菜啦，有时候就是说因为刘姐的堂哥就在我的屋这个什么我住的旁边开餐厅，所以要吃东西也很快很简单就是订一订然后就拿过来了是非常的方便。那老人家牙口不好呢，当然我们就是找一些软烂的食物哈。因为刘姐是没有那个压力，是因为她不是我的父母，我可以帮她照顾的比较好一点，让老人家高兴。
然后每个月他就盼望这一天一定要来乡下享受美食，因为老人家这时候呢完全是没有忌口的，他80几岁了，我们不要不必再用忌口来限定他的饮食，只要软烂，只要他吃得下，我们尽量的供应他，这样的话他的心情好，情绪好，自然而然也就不会那种病恹恹的什么都就是提不起兴趣，因为这两位老人家每个月一定会交代儿子什么时候要来乡下，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固定行程，所以是这个刘姐就是提供一些经验了然后呢这个孩童的教养这个因为刘姐现在是从事教育这一块嘛所以常常看到就是要怎么讲呢，现在的教育不是像刘姐那个年代的教育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是打骂的教育就不打不成才可是还好刘姐并没有受到这个打骂我的家还算是就是说不会用打骂教育来教养孩童那一方面就是说刘姐家里呢也是从事教育家的爸爸就是学校的校长那当然呢，因为我们就爱面子嘛，对不对？你有一个身份在的话，你就不能带头做坏事。所以从小刘姐就是一个乖宝宝什么什么这个敬老尊贤一定是要遵守的所以不像现在的孩童这个小孩子的主导性比大人还强的这个是这一点呢刘姐比较看不惯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当父母的适度的这个怎么讲说教是可以的千万不要我们自己脾气不好不耐着性子教小朋友。其实刘姐以前有在当这个保姆从小小孩是可以在这个襁褓时期就可以教育的一旦观念给他的一次两次十次他就习惯了，自然而然你的标准就在他身上了那现在是因为我们年轻的父母都大部分没有时间自己带小孩所以不是交给父母就是交给保姆，那在社会世界上常常听到这个虐童的事件保姆虐待幼儿之类的，这个是说实在话这个政府应该是没有用标准来管控没有去常常的去这怎么样监督啦，这一块是应该刘姐应该是要觉得要政府要有一个配套措施要不然很多优良保姆呢都被这些坏保姆呢怎么讲算是带臭名的无法去辩解因为毕竟保姆是这个少数人嘛没有办法说上街头去抗议啦，当然也有不适任的父母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有好父母也有坏父母，有好学生也有坏学生，所以呢我们就是尽量做到平衡，把坏的缺点的把它调整过来那还有呢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因为大环境影响这个物价上涨很多生意不好的企业就开始裁员开始关闭，那导致很多上班族的人失业然后无所适从，你上班族的领薪水的真的要斜杠很难你要兼差那一天8个小时卖给一家公司了，晚上你要照顾家庭，其实没有什么余力再来做兼差的工作，你跑外卖也不是一个办法所以回到源头刘姐还是建议大家去多了解
政府的小标案，这个是对大家很有帮助的。好，休息一下，待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Keep up.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这个上班族的失业，其实很多哈、今年度真的大环境的影响，很多上班族不是被裁员、被资遣呢，就是怎么讲？公司close 的哈、所以呢，你也没无法上班，要另外找工作。但是现在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让你一下子就找到哈。甚至有时候呢你找工作找了两三个月找不到，那怎么办啊？家里还是要吃要喝嘛，甚至有人还要上有长辈啊，下有那个小朋友要抚养之类的，那真的是那个心情真的没有办法开朗啊。所以呢刘姐还是希望各位如果有兴趣，不会没关系，真的去看各个地方政府的官网啊，看有哪些标案你适合的啊。就算不会呢，你也可以请教这个对接的窗口，人家一定很愿意协助你啊。因为在新竹县政府这些公部门呢啊，这些公务员他们都很乐意协助你，让你成功的拿到一些经费补助，来帮助社区，帮助家乡，帮助你想要做的一些正当的事业那上班族失业的话当然真的有时候真的是很无奈那要怎么办呢？那就是找小标案。为什么刘姐会鼓励大家去找小标案来做？因为入门不是很困难啊，只要你的企划书啊写得很中肯啊，不要夸大其词哈、你画个大饼哈、人家一眼就看穿了。因为这些公务员他们常常接到这些案件，他们必须要审核，一看就知道你这个计划实不实在，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实在的写出计划来而且你的预期效益也要写出来人家才有办法帮助你。那像刘姐这次帮助一个协会这个争取的标案，它是属于教育局的部分那它补助经费算不少这一场我们总共这个九天三个学校九天那每一场的经费其实算算起来也是有这个差不多十几二十万的因为它是属于一个这个家庭教养讲座的座谈，还有就是小朋友的 DIY 活动所以呢，你只要一天，讲实在话如果是说我们单用天来计算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讲师不管你是哪个行业的讲师人家邀请你去讲的话，最起码一个钟头在政府的公家单位公定的时薪价钱是2000块这是一般的那2000块的一小时2000块所以一个上午如果你讲个两个钟头，你一个上午就可以赚到4000块当然这是要扣税的因为这是属于政府的预算经费嘛那如果是说你只是这个助教助教的话一小时也有1000块。如果你是一个很勤奋的讲师，很勤奋的助教，人缘好，人家都很愿意邀请你当讲师，那你这个月如果排满起来，其实那个斜杠的收入不无小补因为刘姐这边的有一个讲师 他是别人帮他安排的，因为刘姐是不过问讲师的，你找谁都可以。那这个讲师你看看，他一天的收入是多少？一小时2000嘛，那一个上午两小时就4000了，那下午也是他，他也是4000，所以他一天就有8000块的收入。如果是说这三场各排一天给他，一场8000块，三场是多少？24000块。这个对上班族来讲应该是不无小补吧。如果你的人缘好，你懂得去拓展这些人脉，你专门接这些案子的话，我相信你的收入不会比上班族的少，所以这是刘姐很赞同大家去做斜杠这方面的原因。那再来呢，我们讲到这个食安的问题，最近食安闹得沸沸扬扬的。那刘姐本身呢对健康是很重视的，因为刘姐怕死怕生病，尤其也很怕痛，所以呢到目前来讲，以刘姐这个年龄，在同龄层方面，刘姐是没有三高的问题。我的健保卡大概就是看牙齿而已，其他生病我全部就是有一个医生顾问，这个顾问呢，这个是我以前在台北大学跟随这个教授在学那个自然医学疗法的，所以呢跟随他很多年，那现在我们是忘年之交，有什么不舒服马上症状私赖他，然后他就是叫我去做检查，然后大概就是教我要怎么自我疗法。所以呢刘姐几乎没有什么大毛病了，慢性病也没有，所以这是我很感谢我去上了几乎10年的课程，跟着这个教授学习这个预防医学的部分。那以刘姐这个年龄来讲，说实在话，很多人除了有三高啦，还有什么洗肾的啦，还有那个大肠癌啦，尤其很奇怪的，刘姐的很多朋友几乎都得到乳癌，这个是刘姐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周边的朋友那么多得到乳癌。当然刘姐最先考虑的是觉得是饮食习惯的问题，还有就是外食的问题。没办法啊，这个台湾呢太富有了啊，所以呢买东西呢是很简单，很方便的啊。所以很多老外呢他们很喜欢住台湾，为什么？我们的超商是24小时的，随时饿随时有东西可以去买来吃。那这次的食安问题啊，刘姐就在想到，因为刘姐是稍微有点洁癖的，吃东西也是一样啊，不是说要挑那个精致高档的美食，而是就是说有些东西我会很在乎，譬如这次的食用油的部分啊。那像刘姐会比较喜欢去吃日本料理，是因为那些的油脂他们可能会比较有这个标准在大家各位去看看为什么这个日本料理店呢是有很多的那种那个叫什么炸天妇罗啦炸什么其他的东西，但是你看日本料理店都是那个炸出来的颜色都是干干净净金黄色的完全没有那种就是说好像就有那种烧焦的颗粒在粘在上面炸虾啦这些啦，炸那个蔬菜之类，你只要细看日本料理店他们的用油一定有过滤，或者是说天天很勤快的换新。

为了赚取你所得的利润，让你的成本能够下降，否则政府在这边没有这种控管的话，我们要赚到这种合理的价钱呢是很难的。那刘姐在国外呢是以前就是开咖啡店嘛，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国税局是抓得很严的，你不但不能逃漏税，甚至呢你去走旁门走道来漏税都不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同样是开咖啡店，对，他是耍小聪明，结果被国税局查到，马上罚你关门半年，不能开业，甚至呢他就开出罚单，每个月让你缴一点罚款，他不会让你全额缴，他就让你每个月缴，这个是国外政府控管这个问题，那像刘姐的话，她这个咖啡店的话，营业额它是有固定比例，知道你如果你的营业额过高，他会查你。为什么你的营业额不应该这么高？为什么你可以这么高？那表示说你是怎么样？你是有进货来源不清楚，所以他们查你的税是非常的严格的，导致你就不敢胡作非为了，你就乖乖这就是照政府的法规去从事，甚至就是说他这个法规里面呢，他也有就是在这个劳工安健康卫生里面，他都有叫你一定要每年休息一个月，你不能营业的，因为要照顾劳工的身体健康，不能一直劳累下去，这些都是国外一个良好的一个怎么讲法规啦，那我是希望政府有一天能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这个实行一些劳工这个健康的问题，因为现在台湾也很多过劳死嘛，对不对？那再来就是说刚刚讲到这个食安，就是刘姐讲到这个日本料理的油会比较干净一点，所以呢通常来讲，当刘姐想要吃这些炸物的时候呢，我就会去日本料理店去点一些炸甜不辣、炸蔬菜其他炸虾之类的来吃，因为刘姐的感觉是他们的油会比较干净，可能用的比较好的油那反观我们的夜市呢便宜就好，反正炸出来有熟了那个口味重有人喜欢吃就好，其实这些都是致癌的来源，所以刘姐是从来不轻易的在外面吃东西，一旦要去，当然总是有交际应酬嘛，有饭局的话，刘姐也是尽量克制选择比较清淡的食物来吃当然有时候你说上班族呢外食族呢，你要怎么选择，尤其口袋这个支出规划有限嘛，你不能随心所欲的去挑你想要吃的食物，那也只能就尽量的避免譬如刘姐就是建议如果是内勤单位的，尽量简单的这个饭盒带到公司去吃有一些低卡的食物，或者是好像现在有什么那种低温料理的食物这些都可以做参考大家就是勤劳一点，为了健康否则真的年纪轻轻的洗肾的啦、大肠癌啦什么东西，刘姐常常听到这些刘姐都吓死了因为真的身体很重要，当你身体有毛病的时候，你要赚钱的能力就差了，因为身体不行，头脑也会不行的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这边其实大家有问题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去留言刘姐一定会协助你们。好，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有趣且引人入胜的主题，爱情中的欺骗。一般人想到欺骗就觉得很多人都会说谎，真的吗？但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大多数的人都是诚实的，除了少数例外。另外呢，在恋爱关系当中，说谎都是不好的吗？说谎有没有可能有一种正向的目的呢？这是一个让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当然也是我们在爱情关系当中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就是爱情当中的真相与谎言。欢迎收听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加心理师。今天很开心能够在这地方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若你是第一次收听本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在我们深入探讨欺骗在爱情关系中的影响之前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的范畴。根据一篇研究，就是这个研究叫做 Tell Me Sweet Little Lies Deception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这个文章当中，其实这是一篇研究报告。那它的研究结果显示，欺骗它是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叫做甜言蜜语，另外一种是不那么甜言蜜语的。那什么叫甜言蜜语呢？指的是那些用来增强爱情关系的谎言，比如说对对方的那种赞美或是美化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但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不是那么甜蜜的谎言，就是那一种有意无意的隐瞒事实或撒谎或避免谈论某些敏感性的话题。那这些欺骗的行为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爱情的关系影响是很大的。当我们在关系当中建立了信任的基础的时候呢，这些欺骗的行为呢，这些谎言呢，可能会带给我们短暂的满足感，但是长远来说的话却会破坏我们的信任感。那我先来分享第一个研究，这个是那个 Lavin 跟那个墨西哥州罗斯车大学的 Kim 还有威斯康星大学罗拉克罗斯分校的 Tony Duncan Morgan 他们三个教授共同撰写了一篇叫做揭开谎言流行率的变异，多惨的说谎者，糟糕的谎言日。那这一篇呢发表在国家传播协会期刊的期刊叫做传播专书。那我现在说一下这个研究的那个参与者，还包括他们这些参与者到底被要求做什么事情。那这个研究呢总共招募了630个参与。然后呢这些参与者他们被要求每一天要记录他们说谎欺骗的情况。那这样子的记录最终长达三个月。总共产生了十几万的谎言呢，只有630个，三个月就产生了大概11万多的谎言。那后来这个研究专家呢，又再把这个他们记录的这些东西，然后再去做进一步的分析。那分析结果显示，大约有75%的研究者参与者，其实他们都是诚实的。他们每天只说到0到2次的说谎而已，就是2次以内的说谎。那相较呢，有一小部分的人，大概就是所有参与者的6%。那这些人呢，平均每一天说谎超过6个以上。好，那你一定很好奇，就是即使你没有参加这个研究，但是假设你参加这个研究的话，去记录你每一天跟你的伴侣生活当中，或是跟你的家人生活当中，你把你欺骗说谎的全部记录下来，我不知道你是属于那75%的人一天只说0到2次的谎言呢，还是就是那一小部分的人大概每天说超过6个以上的谎言。那你一定会很好奇，
这些人为什么会说谎呢？他在什么状况之下，什么因素影响了他才会说谎？后来这些研究者就去问这些人了，他才发现其实人啊会说谎会有分为好日子跟坏日子。那什么叫做好日子？就是说在某些时候他们会说比较多的谎言，但是在某些时候呢他们说比较少的谎言。意思是说呢，这些人说谎不是每一天都说这么多，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说的很少，他那一天可能说的比较多，有可能那一天刚好是他的坏日子，那一天可能说的比较少，有可能那一天是他的好日子。那这个好日子的影响因素有什么？就是他的情绪，他当天的情绪，还包括环境，还包括他个人的那种当时的处境，有种种的因素会影响到他那一天说谎的是多还是少。举例来说就是像比如说有一对情侣，他们平时相处很融洽，那彼此也很信任啊，然后也能够彼此互相诚实，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叫做健康的恋人关系。但是呢在某一个坏日子，那其中有一个人他可能经历了一件很糟糕的工作面试，然后他整个面试的过程是让他觉得感到很自卑跟挫败。那这个人回家之后他可能不想要伤害另外一半或让他们担心，所以呢他可能会刻意隐瞒这次面试的真实情况，然后会告诉对方一个谎言。比如说我觉得这次面试很顺利啊，我感觉很有希望因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其实他在面试过程当中是不太顺利的，可是他总会希望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不要让就是自己的情绪影响到他的伴侣，然后也希望说这件事情不要波及到他人，所以他刻意的说谎，他也同时不想让他的伴侣感到失望担心难过，为他而担心焦虑。所以其实他是有刻意性的去说谎，那说谎的目的是要不要把坏情绪影响到他的家人他的伴侣，然后不想要让对方敢为他失望，他其实是有个目的性的。相反呢，假设这是一个好日子，我刚才前面说好日子的时候会说比较少的谎言，那这对情侣可能经历一个很美好的约会，或共同达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两个人当时的情境是一个感到很快乐很满足的，他其实他并不需要靠说谎来掩饰或改变这份喜悦，因为两个人都是在一个情绪很快乐的情境当中，那这份快乐跟满足并不需要谎言来掩饰，所以他们就可以很真诚的去分享彼此的感受跟想法。所以因为在这种好日子当中他们建立的更开放更诚实的沟通，所以前面的告诉各位是说，一个人说不说谎其实跟当时他的情绪环境跟他个人处境有关。就像前面说的，有时候你的伴侣说谎其实并不是恶意的，他只是不希望让这种不好的情绪影响到别人，甚至有可能会让你失望。如果多是你能在这个角度去思考的，你就觉得其实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说谎是很糟糕的，因为有时候你基于就是在整个家庭系统当中，在一个伴侣关系当中，或是你可能你现在状况虽然不好，然后呢你的伴侣他可能也正处在就是一个不太 OK 状况，那假设你又把你的很负向的东西告诉他的话，那可能就是雪上加霜。所以呢你为了让就是彼此的关系能够不要当到谷底，然后也不会影响到他，所以你会刻意性的就是说谎。那从上面的例子就可以显示说说谎行为的变化性取决于个人的情绪状态还有相对的日子。在坏日子当中呢，人们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说谎，那说谎的目的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情绪，
而在好日子当中呢，他们就可以更能够比较真诚的去表达感受跟想法。那这种情况也凸显的就是建立一个信任跟开放沟通关系的重要性，因为唯有你们这样子的话，双方的关系才能够是一个健康的关系。好，我们前面说到 75% 的人其实一天只说到零到两个谎言嘛，那真正最严重是 6%， 就是有一整天就说超过6个以上的谎言。但是其实真的是没有像各位想的，就是说哦，很多人都会说谎，没有那么严重。所以研究者后来下了一个结论说，诶，其实啊，日常沟通确实比你想的还要重要，还要安全。但是不可讳言的是，世界上还是有少数多产的说谎者。他这边定义的少数的多产的说谎者是指每一天至少会说15个以上的谎言。那后来他把这一群人大概算了一下他的百分比，这群人大概占了 1%，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是100个人里面就一个人他会说15个以上的谎言。那你看完这个上述的研究结果，有没有觉得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人会说谎？毕竟大多数的人都是诚实的。那即使有些人会说谎呢，好像就是其实是基于就是一个保护的角度，然后不要伤害对方，然后能够让对方在心目中留下好印象，它是属于比较善意的谎言。真正比较那一种就是比较变态性的说谎，只有100个人只有占一个而已，所以也没那么严重。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其实我们能够彼此互相信任，不要站着一个怀疑猜疑的态度，那这样双方的沟通才会更顺畅。好，我再稍微整理一下这一个就是研究，就是告诉各位说100个人里面真正严重的就只有那一个1%，然后他每天会超过15个谎言，然后就是大多数的大概就是70%属于在的4/3的人呢，基本上都是诚实的，他们的说谎次数大概0到2次。然后在另外一群人大概就6%的人，他们是每一天说谎超过6个。然后你说谎的什么的原因哦，可能就是跟你的心情环境还有个人处境有关。所以在研究者当中把它分为好日子跟坏日子。当好日子的时候呢，因为你的情绪是好的，然后发生的事情是好的，所以根本不需要透过说谎去把就是好的情绪掩盖掉。反而呢，在坏日子的时候呢，因为你考量到你这个坏情绪会影响到他人，会让别人对你失望，会为你感到担心，或是一些就是过多的焦虑，所以呢你会刻意性的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所以呢总体来说的话，其实说谎这件事情并没有像想象中那么样的严重，大家都是诚实的。那有时候别人的谎言并不是恶意的，而是一种善意的。若是你能够这样想通呢，你就会觉得诶，其实有时候呢能够容忍你的伴侣或是家人有小小因为他出于善意的谎言，然后让家庭关系不会变得很糟糕，那我觉得其实也应该就是说可以在容许的范围内。那这份研究虽然是在美国所做的研究，但是其实对照在我们华人的社会环境里面，我觉得其实它的可信度也蛮高的。然后呢我们其实从这个研究就带给我们提醒我们呢应该学会要相信别人，而不是一开始带着一种猜忌怀疑的态度。因为当你能会用这种角度去看别人的时候呢，别人会感受到，所以下次就没办法诚实以对呢。所以呢我们要学着去善待别人，然后对别人相信。但是呢当时别人为了一个善意而出于有一个谎言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就站在就是原谅，而不是就是刻意去把那个整个谎言把它揭开。因为有时候那些谎言其实是为了让家庭关系，让双方的关系能够比较好一点的维系下去。若是站在这个角度的话，你就会觉得其实
善意的谎言有时候是为了保护双方彼此。那我这一部分的研究就先做到这边，那下一部分的研究会更精彩，那希望能够再锁定本频道，那等一下再回来哦。

0: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无聊哟。
1: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谈到有关于恋爱关系当中的欺骗说谎的议题。若你是第一次收听本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那真爱会客室的频道呢，长期锁定在为适婚的男女或是已经结婚成家立业的夫妻们，提供一些优质的有关于夫妻相处或是家庭经营的一些正确的一些内涵。若是你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其实研究也告诉我们，并不是很多人都会说谎，真正比较属于变态性的说谎，100个人才占一个。那这种1%的变态性的说谎者，他平均大概一天说的15个谎言以上，然后就是大部分就属于就是那样75%，大概占了3/4的人呢，大概顶多一天说0到2个谎言，然后有一群6%的人，他是说每天大概说到6个以上的谎言。所以其实会说谎，然后他有提到说谎其实有时候是好日子跟坏日子，并不是每一天都说很多谎言，而是你说谎的时候会根据到你当时的情境还有情绪还有所处的环境，影响到你会说的多或是说的少。所以呢，说谎这件事情并不是习惯性每天都说很多，也不是每天都说很少，它跟情境有关。好，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有些人会说谎，然后说谎有时候是出于就是一个善的目的。所以在第二部分呢，我们要谈一谈的到底在恋爱关系当中说谎的动机。好，恋爱当中的真诚跟信任是建立美好感情的基础，但是呢，我们在感情的路上不免会面临到各种诱惑和困境。说谎有时候好像是一种出路。那作为一个心理师呢，我也有机会可以跟不同的案例会谈，所以我看过无数的情侣之间的互动模式。那有时候因为就是工作关系，也会看到家长之间那种夫妻之间的互动的方式。那我必须要说的是，说谎看似可以解决暂时的问题，但是长远来看的话，有时候善意的谎言虽然就是可以是为了关系，但是要是能够更开诚布公的把感受说出来的话，其实是更好的。那接下来这一部分呢，我将为大家来分析恋爱当中常见的几种说谎的动机。好，那这个部分的话会有4个动机的说明。那为什么要说谎呢？动机一，就是为了维持关系。今晚在当中在恋爱关系当中说谎呢，会互信的基础会变得薄弱。但是有时候呢，使用一点小谎言有时候会比完全诚实更好。如果说你一直说实话呢，然后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那有时候对方会觉得很受伤，或让彼此的关系变得很尴尬。可能就是因为太诚实了，所以会引起争吵。所以其实有心理学家认为啊，完全诚实可能让人难以相处。你会发现周遭要是很诚实的人呢，好像反而就是你会觉得他的话很真，然后他确实也一针见血说到了就是人的心坎里。但是有时候听了觉得要是你能把这个话稍微包装一下，会不会比较好呢？因为有时候说真话，说出实话，是会让对方感到很伤心或生气的。然后另外有一位学者指出说，在亲密关系当中，有时候啊，说一点小谎话，那比如说让对方高兴的话，但其实不是100%真实啊。那可是这样子却可以让你们的关系不会变得很糟糕。有时候啊，这样反而比说真话还要来能够维持感情。所以总体来说呢， 恋人之间虽然重视信任，但是有时候呢使用适度的小谎话，就是身边的小谎话，就是善意的谎言，如果能够保护对方的感受，其实也算是一种正向的互动方式。换句话说呢，有时候说谎是为了维持关系，顾及对方的自尊，然后这是一种被视为一种正向的互动方式，不是不好的，而是好的。所以善意的谎言是好的，不是不好的。好，动机二是什么呢？好，动机二就是我们之所以说谎是为了保护自尊跟面子的需要。这边的面子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面子。我们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呢，会展现出个人的自我形象。那心理学家有发现哦，每个人都有两种基本面子的需要，正面的面子跟负面的面子。什么叫正面的面子呢？就是我们希望啊，就是被我们喜欢的人能够感觉重要的人喜欢，被重要的人喜欢和尊重。那负面的面子就是不希望，就是希望不要被那别人限制啊、强迫啊。如果某个场景下我们想要表达我们自己的形象啊，对不对？我们就会希望就是有正面感觉、正面面子的感觉，而不希望说诶有那种负面面子，让我们感觉到面子受损的感觉。那前面有提到恋人之间可能会说谎，有时候呢是基于维护对方还有自己的正面的面子。比如说你夸奖对方的新发型，那虽然你可能不是那么喜欢，可是要是你说真话呢，有可能就是别人会把，就是说因为你说真话的，然后他会觉得你没有顾到他的自尊，他会觉得很伤心，他的面子就受损了。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假装生病了，你会用假装生病来躲掉不想要去的活动，这样子也可以免于就是有负面面子的压力。所以从那个我们华人的面子的理论来说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恋人之间说谎有时是为了维持彼此之间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不要让自己的自尊受到伤害。所以面子有正面面子跟负面面子，那我们说谎呢就是避免就是在对方的心目当中留下不好的形象，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说小小的谎言。好，那第二个叫做保护自尊跟面子需要。动机三是什么呢？动机三就是这有点小小的有点理论，就是叫做关系张力。它是从关系张力的理论来说明说为什么人啊要说谎啊，要欺骗啊。其实根据关系张力的这个理论，他觉得说恋人之间可能出现说谎，其实是由于他们之间存在三种矛盾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张力，就是开放性啊、隐秘性、自主性跟连结性，还有新鲜感跟可预测性。然后接下来说第一种叫做开放性又隐私性的矛盾，就是说恋人既想要分享生活，但是呢我虽然跟你分享我的生活，但是其实每一个人哦都有私人空间的需求，就是说我虽然跟你在一起，那好像大家都以为说在谈情说爱的时候一定要到毫无保留的全分享，要是假设你没有分享的话，好像对方就会怪你说你怎么连这都不跟我说，我都不知道你是这么想的。但是有时候确实我们还是比较希望能多给彼此一些私人的空间，也就是说你有的时间是跟你的恋人在一起的，但是有时候呢你是可以跟你自己的同性朋友或是其他朋友有些交集。所以每个人不管你是结婚或是没有结婚，也都需要一些私人的空间，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家相处起来比较自由，比较舒服。好，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比如说小明跟小华他们已经交往了半年，那他们以前的话就是每到周末小明都很期待跟小华见面，但是有时候呢小华觉得他也需要有一些个人的时间，不想要每个礼拜都跟男朋友在一起，有时候想要回家，或者想说最近刚好有个电影还蛮好看的，自己想去看一看。然后呢但是假设他要提出这样需求的时候呢，他会不高兴，所以他就会说个小谎，他就说哦朋友有事需要他帮忙， 但实际上他只是待在家里面看看书，他其实就真的是没有对对方有些就是伤害，但是其实是为了让自己有些私人的空间。所以呢，在这种角度之下，说一些小谎是让自己在家里面能够看一个书。虽然这边是用他是用说个谎言，说朋友需要他帮忙所以他才去，但是就是其实他是在家里面看书。但是其实就是说有没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他就很真诚跟对方说，我觉得我们两个虽然是情侣伴侣，但是我们也需要私人的空间呢。我们有时候可不可以就是说各自做各自开心的事情，不一定要无时无刻绑在一起。我觉得有时候开放性的去谈也可以。虽然就是说有些人就不太习惯就是说自己个人真实的感受，但是这边我是建议就是可以开放性的去谈真实的感受，给双方都有个私人的空间是还不错的。那另外一个叫做自主跟依赖的矛盾，就是说你依赖对方，但是你又不想失去自由，然后你就会产生一种叫说谎的冲动。像比如说小明喜欢打篮球，但是呢有可能他喜欢打篮球并不见得你的伴侣喜欢打篮球啊，所以有时候他就约小华一起去打球，然后呢小华其实真的不想去打篮球，可是怕说出来的话小明一定会说哎呦你都不陪我，然后会怕会让他伤心，所以他就用假装作感冒来拖延时间，然后实际上就不想要就是去打篮球，然后希望就是小明和他陪他能够多聊天。所以像这种善意的谎言，就是也是为了就是说让自己能够就是有个小小的一个需求，就是不想去做某些事情，但是呢不想让对方伤心呢，我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让我的目的达到，但是对方也不会太伤心，所以叫自主跟依赖的矛盾。那第三个叫做新鲜跟稳定的矛盾，就是说你很希望有个新鲜感，这样就是交往久希望有些新鲜感，但也希望说生活有规律，就是你要新鲜然后又希望生活有规律，那如何在这个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呢？像比如说小明他希望周末可以去尝试新餐厅吃不同的菜色，但小华想说按照传统的话以前他都喜欢去吃固定 的点的菜饭，那为了就是不让一方开心不高兴，所以小华可能我们现在路线先改了，路线已经改变了，然后实际上就是让他可以去新餐厅，然后他也可以去旧餐厅吃两边，这样都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目的了。所以要是从一个关系张力理论来说了解恋人的之间的各种关系的矛盾的话，就会发现有不同的一个说谎的动机。好，动机是其实叫做关系控制，就是透过关系控制去达到说谎的目的。为什么叫关系控制呢？就是恋人之间互相影响对方的行为。那根据一些心理学家指出说，恋人之间说谎不仅可以用来躲避对方过于管控或好管闲事的行为，那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控制的手段。所以有时候像比如说有一对情侣，他们被邀请去参加派对，但其中有一个人不想去，他可能会刻意隐瞒这个消息，因为他知道呢如果告诉对方说对他们已经被邀请去参加派对，那对方一定会去，这样他就可以控制情况达到自己不去的目的。所以呢他为了让自己能够掌控局面，他就会刻意的说谎，这是属于一种关系控制。所以呢他用这种方式呢可以达到控制对方不会要求他要去参加一个他不喜欢的一个活动，然后呢也不会就是双方有冲突，所以这是属于关系控制。好，我大概再讲一下齁，就是说情侣之间伴侣之间或是家人之间都会有一些说谎的动机，那说谎的并不见得都不好。那说谎大概出于四个动机，第一个叫做维持关系，为了让彼此关系能够更顺畅，然后就是有时候是善意的谎言。第二个是为了保护自尊跟面子的需要。第三个就叫做关系张力，就是说 你们彼此之间有些那个矛盾，然后呢为了让这个矛盾跟这个就是紧张能够达到一个平衡，所以有适度的说谎。然后另外第四个叫做为了关系控制而去说谎，这都可能就是一个关系控制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所以呢说谎有这么多动机，然后情境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你能够多了解的话，你就不会被说谎这件事情卡住的。那我们这部分就先说到此，那我们下部分会再说到底要来觉察辨识什么叫做说谎呢。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恋爱关系当中的说谎和欺骗的议题。那在第一个部分我们谈到我们透过一个研究来告诉各位，其实人跟人之间说谎的呢也没那么严重，真正最严重的1%叫病态的说谎者，一天大概说超过15个以上的谎言，但是常高达75%的人，其实一天也顶多说0到2个谎言。在第二个部分呢，我有提到，其实谎言并不见得每个都是不好的，有时候他因为动机不同而说谎，然后呢，其实说谎呢还会受到你的情境，还包括情绪的一些影响，并不是说这么单纯说一个人习惯性的说很多谎话，或一个人完全不说谎。在这边要提醒各位的是，说谎并不见得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有时候善意的谎言是为了维系双方之间的关系，然后不要激怒对方，让自己跟对方的关系能够处在一个平衡，然后就是不会让双方处于一个困境，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好，那我在前面有提到，虽然说小谎言是 OK 的，但是其实我更期待的是你能够就是用比较委婉的方式跟对方沟通。然后我在这个第三部分呢，我要跟各位来谈谈，就是到底我们要如何判断某人是否在说谎哦。好像比如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像我们三不五时就会看到一些诈骗的一些消息或是新闻，所以好像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整个社会就是充满了很多说谎或是欺骗的一些氛围哦。那包括你对你的伴侣或是说周遭的人，也会觉得好像就是要小心，然后应对，不要就是随便相信别人。但是其实在第一个研究有跟各位说，也没真的那么可怕这样子。因为假设要是说你用一个就是常常怀疑他人的态度的角度去看别人的话，我觉得你也会就是被影响到，然后别人会觉得你好像不信任他，所以回报给你的也并不见得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观感。那但是呢，我还是要教各位，我从心理学角度告诉各位一些说谎的一些肢体语言。好，那我如何看出来就是他是在说谎呢？好啊，我们先从肢体语言来说好的。通常那个说谎的人会比较容易紧张，那在说谎的或讨论的时候呢，他会尽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那个肢体的运作，像比如说他的手指头是比较抽蓄的，所以他的那个四个指头是很紧张的。所以你就发现就是每次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他在说谎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导播就特别就是特写他的手指头，所以他手指就是平常都是比较放松的，但是当他在说谎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的手指好像就会有些抽蓄，比如说紧握什么东西这样子。好，那这样子我们就会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在说谎。所以就是你自己要去观察你的伴侣平常有什么样的习惯，但是假设呢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却有一些比较僵硬，比较手指从僵硬的紧张的那种状态的话，就有可能就是说他可能在说谎。然后除了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那个手指脚的那些比较紧张之外，就是还有就是有些人一紧张的时候他就会摸脸，他会一直在那边摸脸，然后就是摸鼻子，然后就是摸他的耳朵。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那些在说谎的人，他就会因为过度紧张，然后会随意触碰自己的脸部、耳朵和鼻子。所以呢像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有点怀疑 就是说，哎，他是不是在说谎？因为平常他不会去过度的摸自己的脸啊、鼻子啊、耳朵啊，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他出现了一些跟平常比较没有的一些行为，所以手指的抽蓄跟脸部的触摸、过度触摸都有可能在隐藏，就是告诉你他可能就是在说谎哈。还有就是说，哎，不恰当的手势，像比如说，在演讲过程当中他做出不合时宜的手势，或是某人的那种身体动作，就是他明明说好啊，但是却是摇头，就是说说的内容跟肢体展现出来 的是不相符的，他们就有可能就是在，也就是说言行不一致，就有可能是在说谎。好，所以呢，虚假的情绪就是指一种，就是你会发现就是那种有人在假笑，假笑的时候呢，那个脸部的嘴部那个地方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到达那个眼睛，所以你会发现假笑就是说他是在嘴部里面有些那个延伸到那一部分，但是他那个眼睛却看不到他是在笑的感觉。但是反之呢，假设这个人是在一种微笑，他就会比较让你感觉到他是真心的在有正向的情绪微笑。所以呢，你看到那种就是很假的，什么叫假笑，就是只有在脸，只有在脸颊，只有在那个就是脸颊的地方，还包括嘴部的地方，有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有点有小动作，然后但是他叫做假笑，然后比较不是就是像睁着眼睛看得到出来他是那种真心的笑，所以假笑就可以很感觉到他可能就是在说谎。好，所以清月提到他手指在动或是说脸部过度的触碰，或是跟平常不一样的那个手势，都可能就是显示他在说谎。这是属于从肢体语言，还有就是其实有些人啊，他的脸上就是会抽蓄，就是说他一紧张的时候或在说谎的时候，他就会脸部会不自主的就是那种抽蓄，所以就是那种抽蓄的话，感觉到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在说谎。就是这边提醒各位一个重点，就是说你的伴侣或是你的家人他现在做的一些肢体的动作跟平常不太一样，不管是手势、脸部啊，或是过度的脸部触摸，都有可能就是显示他在说谎。所以呢，你要去学会观察那个很隐微的肢体动作，这样子你才会知道。虽然我前面有提到善意的谎言通常是为了保护双方，让双方能够关系更和睦，不要就是陷入僵局，但是呢，要是假设你能够早点意识到他可能有些言行不一致的地方，能够提早去沟通的话，或许你们的沟通的问题也会变小。好，那脸部抽蓄之外，还有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人的声音，就是他在说谎的时候呢，他的有些人是声音变得更低啊，有些人是变得比较更高，或是平常不会那么沙哑的声音，好像可是现在怎么讲话这么沙哑，你问他说你感冒了吗，没有啊，他没有感冒怎么讲话怪怪沙哑呢，所以有可能他在因为紧张的关系，所以变得比较声音比较低或高，或是变成沙哑了。好，那这是从声音的部分去辨识他有没有在说谎或是欺骗。所以再帮各位整理一下，就是你要怎么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说谎呢？有身体的肢体动作，就是手指头有没有过度的抽蓄，或是脸部有没有过度的触碰，还包括就是出现了一些他平常不会出现的手势，还包括就是会出现假笑，就是说这个笑他不会达到那个脸眼睛部分，他只有在嘴部部分有假笑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那个他脸部也会抽蓄，那这些全部还包括一个叫做声音的变化。那声音的话，就比平常的高，或比平常的低，或是说平常没有沙哑，也就是说有一些跟平常不一样的状态，你就要去怀疑他可能在说谎。那前面部分是透过肢体，就是肢体语言，还包括声音的部分，可以发现他在说谎。然后呢，我们现在第二部分要来跟各位说，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说话者的内容陈述部分去了解他有没有可能在说谎呢。因为一个说谎的人呢， 它可能就是会有漏洞百出的状况，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它的整个陈述当中漏洞百出，然后感觉就是很模糊的，就是不是很精准的那种回应，这是叫做含糊不清的陈述。那除了就是他的那个陈述不够清楚之外呢，然后含糊不清之外，有可能就是他的那种语言就是比较疏离的语言，像比如说呢，你

慌的竟然会跟你回答说狗被喂饱了，那其实是人跟人，你应该说我已经帮你把狗喂饱了、啊、帮你把，而不是说狗被喂饱了，乖乖的齁。所以他用疏离的语言，就是跟你有点距离这样子。好，那除了就是含糊不清的陈述，然后跟你有那种疏离的语言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会刻意的，就是像比如说他会那个会回避使用某些语言这样子。像比如说他会说我没有那样做啊，那即使诚实的人说我没有那样做，对，所以呢他会有那种就是比较用回避式的那种齁，就是说话方式，而不是那种很坚定的，他会回避，会闪躲的那种语言来齁回应你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在谈话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紧张的感觉，或许你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他的那种说话的那种速率会让人觉得好像说奇怪，他平常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有点怪怪的。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那种 tempo 或是说你跟那种频道，你当他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时候，你应该意识到，也就是说你有意识到他好像说话的方式跟平常也不太一样，那你可能要稍微多想一下他会不会就是是在刻意隐瞒什么，然后刻意就是不告诉你什么呢，那都有可能就是他在说谎或是欺骗。当你意识到之后呢，你可以点出他哪边行肢体语言或是说内容陈述的地方不太就是跟平常一样，那这样子才有办法进入到一个对谈的空间。所以呢你要善于观察肢体语言还有声调的变化，还有就是内容的那一种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就是你应该是学习就是说去听完之后，然后就先把那种存疑放在心里面，然后呢不要一下子就指出来，你可能大概累积个几次之后，然后再把你所观察到的一次说给他听，但是在说的过程当中呢，不是带着质疑也不是带着批判，而是就是真心的想跟你沟通。我觉得就这样子的话你们的沟通平台才会比较顺畅，而不会就是你用那种指责的方式说他的时候，他就觉得感觉到被侵犯。那当他感觉到被侵犯，人的防卫意识就会来了。当他的防卫意识一旦启动之后呢，他就会矢口否认到底。但是假设你不是那用指责式的方式指责的话呢，他就有可能会比较愿意说，因为他觉得没有被侵犯。那因为人当他遭受攻击的时候呢，我们的防卫意识一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明明就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可是一定矢口否认到底，他不会这么相信，这么快就接受了你的就是说那个质疑指责。对，所以呢要去发现对方伴侣身上的一些不一致的肢体语言或是平常不一样的声调，或是他的内容也是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这都是一个很好帮助你去判断他是否在说谎撒谎。然后呢你一抓到之后，不要觉得好像就是用指责的方式去指责他，而是带着一种就是我很好奇，然后有点小小怀疑，但是呢我希望你能够真心跟我说的，而不是就是我没有要就是故意找茬的那种态度。我觉得就是当你的伴侣能够就是感受到你是真心的想跟他讨论就是你所碰到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会觉得他会比较愿意敞开心胸跟你谈他到底怎么了。唯有这样子的话，你们的沟通才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一部分呢我教导到各位十几种就是可以判断伴侣是否在说谎，然后是不是在欺骗你，你可以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就是观察的指标。但是沟通的时候务必就是要能够真心的去沟通，而不是用指责的方式。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欢迎下次能锁定真爱会客室。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集集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5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I can't dismiss.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